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我们今天讨论什么题目呢？就是核武，核子武器。那个题目就是核武，战争定是和平？大家听众会问，核武梗是战争啦，怎会带来和平呢？但是真的有些人是这样看的。那我们呢今天就会是详细从不同的角度啊，嚟到去分析呢個核武啊，佢嗰個唔同嘅情況啊，同埋嗰啲歷史啊。講到呢個題目，其實咧係一個好具爭議嘅，咁但係同時咧亦都好重要嘅題目嚟嘅。特別大家留意到呢個美國同埋呢個伊朗嗰個嘅衝突或者戰爭咧，係圍繞呢個美國同埋以色列覺得呢個伊朗啊唔應該發展核武啊，咁所以做到很多的衝突。那我們今天就不是說這個伊朗和美國或者以色列的那個戰爭，那我們呢今天呢是說核武，那它究竟是會帶來戰爭呢還是和平呢？那其實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力的武器呢，也都同時被認為可能防止人類世界大戰的，就是核武了。那所以核武呢其實是人類最可怕的發明，也都是最矛盾的存在的。咁我哋首先咧講到核武嘅發展歷史啦，咁啊就唔詳細講啦，否則咧就由唐朝末年開始咁講笑嚇。咁咧就係喺1930年嘅時候咧，科學家咧發現呢個核裂變啊，即係特別係有元素咧分裂咧會放出好巨大嘅能量喎。咁但係1939年咧，愛因斯坦咧嗰陣時候咧就寫信俾美國總統，咁啊提醒咧就話其實咧納粹德國可能研發核武，其實唔係可能係真係去研發嘅，咁所以咧，德國係全世界第一個國家係公認係開始研發核武，但係佢有好多好多嘅阻礙啊，咁樣嚇。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咧，美國咧就啟動一個叫做曼克頓計劃啦。曼克頓計劃抌咗好多嘅錢，話好多嘅人力物力科學家啊。咁大家睇舊年可能睇過一套叫做《奧本海曼》啊，關於點樣發展核武啦。咁啊，如果未睇過，大家可以睇睇啦。咁後1945年7月嘅時候咧，美國咧首次個核試驗咧就喺美國自己嘅地方沙漠區嗰度做一個核試驗，叫做 Trinity Test， 即係三位一體啦。咁啊，即係如果係有信仰嗰啲基督徒啊，或者天主教徒嗰度，哇！呢、這個核武同我講三位一體，咁其實咧三位一體咧都有其他係講關於核武嘅打擊，咁有機會一間有時間可以同大家嚟到講講啊。咁喺1945年8月咧，美國咧就喺當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咧就美國嗰個嘅原因或者藉口咧，佢投放2個原子彈落去日本，就話如果我哋淨係要封鎖日本，可能佢日本嗰啲韌性好耐嘅，咁拖好耐，咁如果我哋咧要登陸去征服呢個日本嘅時候咧，可能咧嗰個美軍嘅傷亡好慘重嚇，但喺硫磺島跟住然後其他嘅。在沖繩啊嗰度，哇！我哋美軍死了很多人喎。如果我哋上去登陸日本的時候，可能咧死超過100萬嘅美國軍人，我哋係唔可以承受呢、這個咁嘅損失嘅。所以咧就用核武，咁啊呢個係佢嘅原因啦。咁係原因定係藉口咧？大家自己評論啦。咁咧喺港島嘅同埋長期咧就投放呢個原子彈啦。咁一間有機會，一間有時間，我會再同大家講下呢兩個核彈嗰個威力同埋殺傷啦。咁後來咧喺冷戰開始之後咧，美國同蘇聯咧大家展開呢個核武競賽，咁啊跟住發展啲更犀利嘅輕彈。嗱，我唔係科學家啦，你同我輕彈嚇嗰個原理咧，我講唔到俾你聽啊，大家自己去揾下，或者第時有機會可以同大家詳細講下。跟住仲有咧就洲際導彈啊，因為咧你如果淨係有個即係核彈，咁嗰個核彈頭咧，你一定要揾啲嘢去裝嚇，譬如好似用飛彈又好，或者用飛機嚟到裝咁去投放。所以咧，美國嗰兩個核彈咧係用呢個轟炸機咁然後咧就去到日本港島啊、沖繩嘅地方，咁就喺度高空投放落嚟嘅。咁但係後來咧已經發展到用呢個飛彈啊、洲際嘅導彈咧去打去其他國家啦，即係有咁嘅能力嚇，暫時都未有，希望以後都唔會發生。跟住用核潛艇啦，咁咧，所以核武嘅發展咧，唔單止咧就係科學嘅突破，但係咧都係軍事嘅競賽。咁我哋咧就或者好簡單講下港島長期嗰兩個嘅核彈嘅情況。港島咧，
日本嘅港島咧，咁嘅日期咧，1945年8月6日啦，咁個威力咧，相等於咧就係15公噸嘅 TNT， 即係黃色炸藥。咁所以咧就核彈咧就係通常用當量嘅，即係意思咧嗰個核彈嗰個爆發嘅威力相當於15公噸嘅黃色炸藥嘅啊嗰個爆炸嘅威力。咁咧即時咧有大概7萬至8萬死，即刻死亡。跟住然後咧，1945年底啫，8月6日投放之後咧，喺年底有大概14萬已經死亡啦。咁仲有咧長期嗰個威脅，一間我再詳細講。咁啊，第二個核彈咧就喺長崎，日本嘅長崎啦。咁咧就1945年8月9日啊，咁嗰個咧就係用第二個不同嘅，其實咧即係核彈啊或者原子彈，其實有不同嘅方法嚟到引爆嘅。咁詳細咧我唔係科學家，但係咧係不同嘅。咁嗰個嘅當量咧大概係20公噸嘅黃色炸藥，當時咧即刻死亡有4萬人。哇！你要問，咦？點解即係15公噸死咗7至8萬人，但係咧？在即第二次投放20公噸，點解死得少啲人？咁當然咧，要睇當時嗰個嘅佢投放嗰啲嘅人口嘅密度啊，各方面嘅情況嚟決定嘅。但係咧，到年底嘅時候咧，大概有7萬人死亡。呢啲只係即時喺1945年嗰陣時候發生，但係咧，其實咧喺嚟緊嗰數十年咧，有好多喺港島長期嘅人咧染上咗白血病啦，咁

畸形啊嚇嘅嘅問題產生，咁亦都當然啦，係心理嘅創傷啦。咁所以其實咧，就核武嘅影響係幾十年嘅災難，唔係淨係當時四五年投放嘅時候一瞬間嘅事情。咁我哋睇到咧，就話嗰啲幸存者咧，咁佢咧就會講，好似一道白光咁啊，睇到成個城市就突然間冇咗啦，咁啊成身咧燒傷咗，啊冇醫療冇水，啊跟住即係嗰個好恐怖嘅情況。咁呢個係個幸存者，即係意思咧，喺即係冇死到嘅人，佢講到個情況，咁所以提到咧，每個數字背後其實都係條生命，所以我睇到咧呢、這個即係核彈其實咧嗰、那個傷害嗰、那個破壞力係相當嚴重嘅，所以咧我哋咧就係、是可以講喺澳洲好幸運啦，我哋係一個即係好安全嘅國家啦。咁變咗咧，咁我哋喺呢個核武嘅時候，我哋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但係都要思考嘅。咁咧，如果你講嗰個科學嘅原理咧，咁我就唔知道嗰個詳情啦。咁我當然會知道少少，但係咧好簡單講咧就係、是核聚變啦，或者核裂變啦，跟住然後咧核裂變啦。咁即係意思咧就話喺呢個有元素二三五啦，佢會分裂嚇，唔係聚變嚇，係裂變嚇，即係。咁跟住然後咧，釋放咗巨大嘅能量，跟住然後有個嘅鏈式反應，哇！咁跟住咧，瞬間有能啲嗰啲嘅能量咧就釋放咗，被爆炸啦。當然咧，這個核彈嘅爆炸咧，其實都係相當複雜嘅，意思咧一定要有啲特別嘅裝置嚇、啊，令到呢、這個咁點樣會產生呢個核裂變？咁呢個係即係相當即係、複雜嘅物理啊，同埋軍事嗰個嘅設計嚟嘅。咁咧仲有咧就核彈咧就係、是。如果你就好大個，哇幾十噸或者好重嘅，咁你冇辦法係將呢個咁嘅咁大個嘅核彈頭咧，係用呢個嘅彈道導彈啊或者飛機啊咁好容易咁嚟投放喺其他地方，所以變咗咧喺呢個嘅即係核彈頭咧，佢就會慢慢個技術將佢越嚟縮細，即係變咗咧冇咁重，變咗呢個可以喺不同嘅載具啦，譬如好似你用呢、這個轟炸機啊嚇，跟住然後咧投放嚇、啊，或者咧係一個喺轟炸機或者甚至一啲嘅係軍機啊戰鬥機，跟住係有個嘅核彈頭裝喺個嘅空對地嘅飛彈咁發射，跟住亦都係喺陸地有發射井啊，或者甚至咧就用啲嘅啊發射車嚇，咁佢咧就啊仲甚至係擺火車啊，咁就好多不同嘅方法，跟住亦都喺潛艇咧就係即係。即係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部分，一間有機會我哋就去佢講。但係咧最重要咧，我哋睇到咧而家嘅核武咧，其實嗰個威力咧係比當年嘅港島嗰個威力係大幾百甚至幾千倍，甚至有啲係超過幾萬倍嘅都有。咁但係咧就所以睇到咧，而家個人口有啲大城市個密集程度比起當年港島長期仲犀利。咁如果個威力更大嘅時候，大家去諗到，如果真係好不幸發生呢、這個即係、核子戰爭嘅時候咧，嗰、那個死亡咧係相當恐怖嘅。咁所以我哋就簡單講下嗰個破壞力啦。咁咧就呢個核彈爆炸之後咧，就即刻咧有啲嘅衝擊波，哇！嗰啲嘅附近嗰啲嘅建築物啊嚇、啊，就會即刻冧曬，跟住咧嗰啲輻射咧就哇幾千度。咁突然間咧，乜嘢都燒曬㗎啦！咁我就唔講詳細啦。咁所以咧就係仲有嗰啲核輻射咧，長期污染個地方，污染個土地，所以變咗咧就唔係短短時間。咁所以咧個結果咧就係城市受到摧毀啦，嗰啲基礎建設咧全部癱瘓曬，你咩電力啊、通訊啊，乜都冇曬。仲有長期嘅環境咧同埋健康受到影響，人受到影響，動物、植物都受到影響，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嗰個結果係相當恐怖嘅。咁所以咧核武咧唔係淨係摧毀當時嗰個城市，同埋殺害咗當時嘅人嚇，仲有咧佢係長遠幾十年喺嗰個地方或者周邊嘅地方咧，都帶嚟好負面嘅影響嘅。咁咧，咁我哋咧就會會問下咯。咁究竟而家嗰個全球嗰個核武嘅情況係點咧？咁啊一啲嘅資料就係、是、斯德哥爾摩咧，就瑞典斯德哥爾摩嗰、那個和平研究所啦，其實係全世界大家公認佢嗰個係相當權威嘅資料嚟嘅。咁仲有咧，亦都有好多嘅軍事雜誌啊，好多嘅發表出嚟。所以其實咧，這個係大概，當然你唔可以完全十足十話嗰個數字係正確，但係咧嗰個估計係好多嘅不同嘅發表咧，其實都係吻合嘅。咁咧，首先咧。
就是美國了，美國大概有五

千一百個核彈頭，其實全世界咧加埋咧有12000個核彈頭。咁咧美國咧就有5100個，俄羅斯咧就5400個，咁中國咧就大概有600個，法國290，英國225，印度咧180，巴基斯坦都差唔多170。咁啊，以色列咧就話90個，但係咧以色列從來都唔去承認或者否認佢嗰個核彈嗰個情況嘅，但係咧根據基本上咧係研究呢個嘅核武啊嗰啲軍事雜誌啊，咁就國際嗰啲嘅軍事嘅專家全部都係公認係以色列係有核武，只不過咧佢從來唔出嚟承認或者否認，咁大家咧公認係以色列係有核武嘅。咁咧北韓咧就大概有五十枚土啦。咁亦都有啲國家咧曾經咧擁有個核武，咁佢就放棄咗，好似咧南非、烏克蘭喺呢、這個。即係1991年嘅時候咧，就大家知道個蘇聯瓦解，其實當時嘅烏克蘭都有好多嘅核子武器，但係咧跟住後咧就美國嚇，跟住咧就同呢個烏克蘭講嗱，你燒呢啲核武對你冇益冇建設性㗎啦，又要好多錢維護，又有風險，於是咧我俾錢你慢慢將佢嗰啲嘅核武咧就消除咗，咁所以咧烏克蘭咧就變咗冇核武啦。咁仲有咧，白俄羅斯即係前蘇聯嘅地方，當時嘅時候，大家知道蘇聯好多嘅子彈頭嘅，咁但係佢分布喺佢嗰個蘇聯嘅不同嗰個共和國入邊啊，咁係，所以變咗一解體咗之後咧，有好多嘅前蘇聯嗰啲嘅共和國入邊咧都有啲核彈頭，所以佢就係放棄咗啦。咁咧，大家睇到個數目咧，會睇下，哇！美國同俄羅斯加埋都差唔多90%，大部分係佢哋嘅喎，咁所以咧世界仍然生活咗喺核武嘅陰影之下。咁咧就另外要講另外一個嘅概念咧，就係、是、叫做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哇！呢個真係好得意嘅，即係意思啊，中文就係相互保證毀滅。咁咧，如果大家如果係讀呢、這個國際關係啊、政治啊、軍事咧，都叫做 MAD， 即係嗰個。簡寫叫做 MAD， 大家知道英文即係話係神經錯亂或者黐線，咁但係咪真係黐線咧？咁其實呢個相互保證嘅毀滅係咩？即係話兩個同時擁有核武嘅國家，舉例啫嚇，美國同埋俄羅斯話，如果你邊一方面咧係發動呢個核攻擊咧，咁對方咧，譬如舉例講咧，俄羅斯啊，舉例嘅咋嚇，咁俄羅斯發動呢個核子攻擊去美國，咁美國咧咁。你不可以一次過，因為美國都有很多個核彈頭，很多嘅佢嗰個核武嗰啲嘅儲藏庫啊，係周圍都有，仲有咧佢亦都有很多核子潛艇，所以變咗咧，你係唔可以同一時間毀滅曬美國所有嘅核彈頭同埋佢嗰啲嘅即係載具，咁變咗嚟講咧，當美國如果受到攻擊嘅時候咧，佢就會發動第二波反擊，佢就同你死過，咁變咗咧，俄羅斯都會受到同樣咁嘅傷害，所以變咗咧就意思咧，大家都驚美國同埋俄羅斯，喂，大家唔好玩喎、咁樣嚇，咁你打我，我打你，大家一齊死嘅啫喎，咁於是咧就話對方知道咧對方有機會可以反擊，令到你自己都毀滅，所以變咗咧就大家咧就話我哋不如唔好輕易開戰，即係唔好用呢個核武，所以大家睇到咧俄羅斯同埋美國咧，佢哋喺不同嘅戰場，中東又好，甚至烏克蘭嘅地方咧。他們美國和俄羅斯的軍隊是不會直接交戰，因為怕如果大家打到大家興起的時候，哇，大家很生氣的時候，一會兒發動核武戰爭，大家攬著就死，所以呢，這個叫做恐怖平衡，即是恐懼成為和平的基礎，所以呢，變成有些人說，其實核武呢，如果大家都有，那變成呢，就令到呢，大家都不敢打仗了，那所以這個是那個的概念了。哇，大家即講了這麼上下都有少少口渴了，那我們停一停，喝杯水，轉頭回來再跟大家講一下關於核武的問題了。

歡迎大家再回來同聲同路人的節目，我是鄭卓文，卓文君。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叫做核武，戰爭定是和平，大家會真的會問個問題，即係點解核武會有機會有人講話會帶嚟和平咧？咁頭先咧上半節我哋已經講咗啦。咁我睇下而家，即係我曾經都講過啦。而家嘅核武嘅威力咧，比當年喺港島投放嗰個原子彈咧個威力係幾百甚至幾千倍嘅。咁所以舉例一個例子啦。咁俄羅斯咧發展一個叫 RS-28 沙明，咁啊中文叫做薩爾馬特嘅核武。咁呢個咧，佢嗰個射程咧18,000公里，即係全世界佢喺俄羅斯嗰度發射，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會被打擊到啦。咁佢咧同時可以攜帶10至15個核彈頭。咁一個核彈頭咧，即係意思咧就話一個嘅即係核彈一個導彈入邊有10至15個嘅細嘅核彈頭，咁佢可以同時攻擊好多國家。咁我詳細就唔講啦，但係咧最重要咧就話佢個速度係音速嘅20倍。音速咧就係每時兆1235公里嚇，大概係咁樣。咁所以20倍嘅音速咧相當犀利嘅，相當快。仲有另外一個特點咧，就可以變軌嘅喎，即係意思咧，如果你彈道導彈咧，你嗰啲嘅攔截系統咧就會偵察到佢幾時發射。咁於是咧嗰個拋物線嘅彈道咧係固定嘅，即係由幾時嗰個拋物線咧去到邊度咧。咁所以咧佢晨早嗰啲嘅攔截系統，你會計算到喺邊個位置，咁我就會係攔截到佢啦。但係咧，如果佢嗰個嘅嗰個導彈或者個核彈頭係要變軌嘅，咁變咗咧，佢係好似打水漂或者好似呢個螺旋形啊或者蛇形咁樣轉嘅時候咧，就好難攔截，所以咧就突破咗個反導系統啦。咁所以咧，佢個威力咧係比當年喺港島投放嘅原子彈個威力係1600倍，1600倍，大家睇到幾恐怖。其實仲有一啲嘅核彈曾經咧，俄羅斯係有一個引爆個核彈，就叫做沙皇，嗰個嘅威力比呢個嘅薩爾馬特咧係多唔止10倍，係100倍以上，就係睇佢幾恐怖。咁所以一個導彈咧可以攻擊好多嘅城市。如果真係發生核戰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傷亡啊，真係無可估計嘅。咁我哋咧就另外咧好簡單講下，其實咧有一個嘅，大家頭先都講過咧，就話以色列咧其實咧佢係即係佢自己冇承認或者否認，但係其實咧大家都係公認以色列係有核彈。咁佢核彈咧就大概有90個啦。咁另外一個叫做 Samson Option，Samson。咁咧就如果有讀過舊約嘅，知道呢個 Samson 咧就有啲人譯佢做參孫，但係有啲人就譯做心孫啊，真係心孫啦！即係點解咧？這個嘅大家知道咧，這個嘅參孫咧，咁佢咧就係本來一個好即係武功即係相當可以殺敵即係好多人嘅，哇，好大力嘅。但係咧後來咧就俾人即係俾個女士啦咁樣係呃咗佢，咁整盲咗隻眼，跟住仲將佢鎖咗喺一個神殿，一個敵人嘅神殿嗰啲柱嗰度。但係突然間咧參孫咧，後來咧那個威力再恢復翻，佢就將嗰個神殿嗰兩個柱掹冧咗，成個神殿就冧落嚟。咁喺入邊所有佢嘅敵人同埋佢自己都死咗，即係意思就係攬住一齊死嘅個概念啦。咁所以咧，有人咧就話以色列咧，佢都有一個咁嘅選項嘅。咁雖然咧，當然啦，以色列佢就唔會公開承認或者否認嘅，但係其實咧就同頭先我所講嗰個 MAD 呢個相互毀滅嗰個嘅概念有少少唔同，即係意思啦，大家都靠客你唔好嚟啊，咁大家咧都為咗我唔想即係俾人報復，所以咧大家都有個恐怖平衡，大家咧都唔出手用核彈。但係咧以色列有少少唔同咧，就話如果我係受到攻擊或者咧我以色列嗰個生存受到威脅嘅時候咧，我就用核彈同你同歸於盡。咁所以咧就話我生存唔到，你都唔好諗住生存。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恐怖嘅嗰個概念啊。咁所以咧，咁我就唔詳細去討論究竟以色列咁樣做啱定唔啱，好定唔好啦。咁呢個大家自己去討論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核武如果嗰個戰爭如果爆發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成個城市瞬間咁毀滅，就唔係一個喎。而家咁樣有
多個不同嘅分度嘅彈頭，變咗咧好多個城市同時消失。咁當然啦，同時消失嘅時候咧，你個醫療系統啊，你任何嗰啲嘢根本就係、是、啊，我哋有咩應急啊，點樣處理，全部崩潰曬。咁全球嘅供應鏈啊、金融體系就崩潰噶啦。咁啊，即係死得人多。咁跟住然後仲有咧，就會有核冬天，因為個核彈嗰啲嘅輻射，咁啊影響咗全球嗰個嘅氣候，嗰、那個氣温就下降，就會糧食有危機。咁我詳細就唔講啦。基本上咧，就我想講嘅時候就話。有任何的核戰爭，不單止是那些被攻擊的國家或者周邊國家，其實全世界都會受到拖累，咁係呢個即係人類嘅極大嘅危機嚟嘅。咁所以咧，打核戰咧係冇勝利者嘅。咁講咗咁多，咁究竟可以做啲咩咧？國際社會可以做啲咩咧？咁其實咧，國際社會其實都可以做一啲嘅嘢。佢嚟講咧，核武嘅問題其實全球嘅問題係需要多層面嘅合作。好似咧核不擴散條約啦，咁有好多國家係簽署咗個non-proliferation treaty， 即係意思咧係一個核不擴散條約，即係話我簽署咗之後咧就話我係承諾我係唔會擁有同埋發展核武器，咁所以咧就防止嗰個核武嘅擴散啊，推動嘅核裁軍啊，促進和平，利用核能，咁其實國際社會做緊嘅，仲有核裁軍談判，其實咧美國同俄羅斯曾經咧係大家。在經過冷戰的時候，其實咧就唔單止好似而家12000個核彈頭，其實仲多嘅係數萬個核彈頭。但係經過呢個冷戰之後咧，美國同俄羅斯咧大家咧一齊討論，於是咧就慢慢咧將嗰個核彈頭嘅數目慢慢減到而家啊5100同5400，其實已經少咗好多嘅，但係當然仍然太多啦嚇、啊、太多。咁所以咧，仲有咧就係、是、喺軍備競賽方面咧，大家咧就係、是、喺軍備控制方面咧，大家啲國家咧都要去處理，咁啊限制嗰個核試驗咧，所以而家咧係唔可以喺大氣層啊、地底啊、水下啊嗰度呢個試驗呢個嘅核武器噶啦。咁其實當年嘅時候咧，中國啊、美國同俄羅斯都係喺自己國家呢個偏遠嘅地方係試驗個核武，但係後來嘅時候咧嚇、啊、美國啊，特別係法國啦，唔好講美國啦，法國咧個地方咁細，點可以喺自己地方試驗核武啊？於是咧佢就喺呢個太平洋。嚇嗰啲嘅地方嚟試驗核武，所以其實咧當年嘅時候咧，法國係俾好多嘅嗰啲嘅太平洋嘅國家或者全世界嚟到去即係咒罵啊，話佢啊你係自己啊搞呢個核試驗，搞到個核污染啊，咁所以而家咧通常嗰個核試驗咧就唔係係用呢、這個即係嗰啲超級電腦咧嚟到去嚇、啊、計算嚇、啊、模擬，跟住然後咧去得出佢嗰個核武之後嗰個嘅之後個結果噶，詳細咧嚇，你唔好問我，因為我都唔知道點樣計。但係咧，基本上咧呢個嘅即係核子試驗咧係禁止咗啦嚇。咁所以咧就係亦都控制佢個部署咧，就唔可以咧就核武咧就周圍咧將啲核武啊又咁樣擺喺好多其他國家。但係個問題咧，事實咧亦都好好可惜啊！美國亦都喺一啲嘅地方，譬如喺土耳其啊，好似喺意大利啊，或者係好多嘅國家咧，係部署呢個核武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呢樣亦都係有個擔憂嘅。咁但係咧，亦都要用一啲嘅信任嘅機制咧，譬如話不同嘅軍方高層咧，大家係透過軍事透明。曾經一段時間，美國同埋俄羅斯咧，佢係可以派佢自己團隊去嚇。對方的國家嚟去驗證啊！你話你有咁多嘅核武，咁我哋睇睇係咪真？於是咧，大家雙方嚟到可以去驗證，但係而家咧嗰個機制已經破壞咗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本來有個熱線嘅機制，大家有咩嘅時候即刻打熱線。咁嗰啲官方嘅軍方高層，大家通話，喂咁樣唔妥喎、啊。咁如果係冇嗰個機制，大家咧就會嚇冇嗰個溝通嘅時候咧，就變咗好多時候啲好不可。預測的情況發生，好像當年的古巴危機的時候，金乃迪、啊、曾經都說過，你如果俄羅斯你不將你運緊去古巴那些的或者有核彈、啊、或者那些飛彈、啊、去即刻撤回，我就即刻跟你打核戰。所以呢當時的時候大家都害怕的，其實呢到最後呢俄羅斯、啊、或者當年的蘇聯將那些的船、啊、撤回回去俄羅斯，但其實呢美國在土耳其啊啲地方部署嗰啲核彈，亦都係同俄羅斯有個嘅交易，就話嗱，我撤回，你都將喺土耳其或者地方一啲嘅核彈，你都要撤回。咁其實咧，呢個
係曾經個危機，但係咧到後來亦都有個轉機，減少咗個衝突嘅機會啊。咁仲有咧喺外交同埋區域合作咧，即係透過聯合國嘅多邊機制啊咁樣嚇，跟住可以減低嗰個地緣衝突。大家咧就係、是、大家討論，大家即係唔會一就打打起上嚟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如果又係冇國家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係有咁嘅風險啦。咁所以你核武呢個問題咧，本質就係國際關係嘅問題。咁因為時間關係就唔好詳細啦。咁最後咧，咁你會話：哇，呢啲係聯合國啊嗰啲國家嘅層面先至可以做嘅。咁我一個嘅聽眾可以做啲乜嘢咧？其實你都可以做一啲嘅嘢嘅，因為咧其實咧第一，當然你要分辨一啲嘅資訊啦、理解嚇、即係一啲嘅可信嘅資料，就唔好去情緒化咁聽好多。即係不實嘅報導啊、資料，仲有咧，你要支持理性同和平，即係透過社交嘅媒體啊，同你啲嘅朋友啊喺個社區討論啊，保持一啲理性關於呢個嘅核武啊，或者係即係限制核武嗰個情嗰、那個嗰啲嘅題目。咁仲有咧，你都可以咧就透過同你嗰區嘅議員跟住然後咧係反映。當然一個人做嘅能力好有限啦，但係如果你有一大堆的朋友一個社區的時候呢，你就可以被政府去知道其實呢我們是關心這個核武，或者呢甚至如果你的觀點是我們是不贊成擁有核武發展核武的時候，其實你可以被這個政府知道的，那呢就是亦都可以提升公眾的認知啊，推動和平的價值啊。那當然你說喂，那你說有沒有用的，其實真的有用的。舉例說日本呢是唯一一個國家真正受到兩個原子彈的襲擊，跟住後所以變咗咧，佢喺多年前嘅時候咧，日本有一個叫做即係核武三原則，即係意思我唔會擁有，我唔會發展，我唔可以，我唔會輸入呢個核武，所以變咗咧呢個咁嘅係受到當時嘅日本嘅人民嚟嘅支持。但係雖然而家會有一啲不同嘅聲音，但係仍然咧喺呢個日本嘅民眾咧係。俾政府好清楚個信息，就係我哋係核武嘅受害者，所以咧我哋反對我哋日本去發展、擁有同埋輸入核武嘅。咁如果其實大家知道咧，日本佢喺呢個嘅濃縮油啊嘅儲備同埋佢嗰個嘅科技，加埋佢嗰個嘅財政能力，其實好多人話，如果日本係佢要發展核武，即係如果真要發展核武。佢應該喺半年之內就可以發展到一啲嘅真係嗰啲嘅核武同埋你嗰啲載具啊，嗰啲嘅彈道導彈啊咁樣，其實就日本係有咁嘅能力嘅。咁當然咧，好幸運日本冇走呢個嘅錯嘅路。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亦都有好多嘅國家咧係簽署咗啊，係呢個核子不擴散條約。咁所以咧，當然咧，如果你嗰、那個國家的民眾咧係唔支持呢樣嘢嘅，政府就唔會咁做嘅。好似南非曾經係發展過核武，但係就廢除咗，而家就承諾唔擁有核武。仲有奧地利啊、愛爾蘭啊、墨西哥啊、泰國啊、馬來西亞，仲有好多國家嘅。咁仲有咧一啲嘅即係無核武嘅區域，好似拉丁美洲啊、非洲、東南亞、中亞，其實咧就話希望咧越嚟越多嘅地區同埋國家都係承諾唔發展核武。咁當然啦，你講嗰啲地方唔核展核武，但係有啲國家發展核武，咁點咧？咁當然咧，今日咧個時間關係，我哋唔可以詳細討論，第時有機會可以嚟到去詳細分析呢樣嘢。咁所以咧，和平其實係每個人同埋每個國家嘅選擇，即係唔係話完全無能為力嘅。咁最後咧，咁我哋就會做個結束啦。雖然核武係存在，但世界都冇走向全面毀滅，即係唔係話啊？你又有核武，我又核武，咁變咗好多好多國家。暫時係公認有核武國家只係九個，咁所以咧，大部分國家都係選擇唔擁有核武、唔發展核武、唔輸入核武，所以咧，人類仍然係選擇啲理性同埋合作。科技同埋外交仍喺度進步緊，大家仍然係透過外交嚟到處理一啲嘅衝突嚇。當然咧，亦有戰事啦，但係社會咧，基本上咧。大家都仍然係追求和平嘅，咁純粹核武呢件事俾我睇到咧，可以真係可以做去到好壞嘅情況嘅嚇、啊，但係人類仍然選擇一個好嘅未來，即係話我哋唔去用核武嚟到解決一啲嘅衝突，咁所以咧就總體嚟講，雖然係有好多隱憂，但係咧
仍然咧嗰個嘅未來咧仍然係有一線光明嘅。咁咧就係、是、我成日都講啦，上大正能量，人生自然向上。所以咧，我哋睇件事嘅時候咧，唔好淨係從呢個負面灰暗嗰度睇，亦都有啲嘅光明，有啲嘅正面嘅嘢我哋睇嘅。咁咧，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鳥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喺空氣同大家再次會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会和大家讲解澳洲签证的分类，特别是新移民、打工度假或者准备过来澳洲生活的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其实澳洲签证种类超多，不同人来澳洲的目的都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分，就是 TR 临时居民 Temporary Residence 和 PR 永久居民 Permanent Residence。 简单来讲， TR 签证是有时限的，例如读书、旅游、打工度假、短期工作等等，这些签证不等于你可以永久居留，但某些 TR 签证是可以之后申请 PR 的。而旅游探亲签证 Visitor Visa 适合短期来澳洲旅游或者探亲的朋友，一般停留时间是三个月至一年之间，不过要注意不可以合法打工，同埋部分签证会有限制，例如条件号码8503 No Further Stay， 即是你不可以在澳洲境外转签证。而学生签证Student Visa 俾你合法在澳洲读书，例如读语言学校、大学、TAFE 等等。好消息是，你可以每两星期打工最多48小时，而读完书之后，部分毕业生可以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或者技术移民。而打工度假签证 Working Holiday Visa 18至30岁，部分国家至35岁人士可以申请，你可以合法一边旅游一边打工，做满指定工作，例如农场工作，还可以续签第二、第三年，非常受欢迎。而至于工作签证，例如 Temporary Skill Shortage Subclass 482、偏远地区技术工作签证 Subclass 491等等，通常要有澳洲雇主担保，或者你符合职业清单，有些之后可以转 PR。如果你想长期定居澳洲，那你的目标就是 PR。 PR 是可以无限期居留，可以工作、读书、享受 Medicare 公共医疗等等的服务。而技术移民 Skill Select 系统包括独立技术移民189、州政府提名190、偏远地区提名191等等，这些签证不需要雇主担保，但要符合打分制度，即是年龄、学历、英文、工作经验都会影响分数。而家庭团聚签证包括有配偶签证、父母签证和子女签证。如果你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是澳洲人或者 PR， 就可以考虑这类。配偶签证通常先批一个临时 partner visa， 再升做永久的 partner visa。而不同签证需要不同的文件，但大致上有几类要准备，有效护照、身份证明、住址证明，例如银行月结单和水电单。如果是配偶或者家庭签证，就要提供关系证明，例如结婚证书、联名户口、合照等等。而所有非英文文件要有官方的英文翻译，最好素描备份，保持整齐清晰。而至于英文要求方面，技术移民、学生签证和部分工作签证都要提供 IELTS、PTE、TOEFL 等等的英文能力证明。技术移民常见的要求是 IELTS 4.6 分以上，如果是配偶或者父母签证，英文的要求通常就没那么高，但可能要上政府资助的 AMEP 英文课程。而每种签证的处理时间都不同，旅游签证大约1至3个星期，学生签证大约4至6个星期，而技术移民和家庭签证可能要几个月至一年。这里很重要就是不要等到签证过期才处理，如果你签证过期而
而又繼續留在澳洲，那就會變成 unlawful non-citizen， 有機會被拘留、遣返，之後幾年都不可以再入境。如果真的不小心過期，記得盡快聯絡移民局或者找律師、移民代理，看看可不可以申請 Bridging Visa。 自己申請適合英文好、文件準備得齊全、有時間研究規則的朋友，可以節省一筆中介費。但是如果你覺得自己情況複雜、不熟流程或者不想處理那麼多文件，註冊移民代理，記住要有 MALN 的號碼會比較穩陣。你可以去 Migration Agents Registration Authority MALA 官網查下代理是否註冊的。如果你不肯定自己應該申請哪一種 Visa， 建議去移民局官網用他們的 Visa Finder 工具輸入你來澳洲的目的、年齡、背景，他們會建議最適合你的 Visa 類別，免費又準確，不用自己亂估。申請澳洲簽證其實不算難，最重要是搞清楚自己來澳洲的目的，這樣才可以選到最適合自己的簽證。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你們對澳洲簽證有個基本了解，走出第一步會更加有信心。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和时代议题。各位听众大家好，今集同路看世界会同大家讨论人工智能的中美争霸和全球代价。大家有没有发觉近这两三年 AI 几乎无处不在？写文章可以用 AI， 剪片可以用 AI，找資料可以用 AI， 甚至有人開始用 AI 做老師、做秘書，甚至當 AI 做聊天的工具。短短幾年間，人工智能有一項科技變成改變人類方式的重要力量。不過 AI 帶來的影響遠遠不只方便我們工作那麼簡單。今日中美兩國都將 AI 視為未來國力競爭的關鍵。有人認為21世紀的 AI 就好像20世紀的核武和太空競賽，誰個領先可能就掌握著未來科技、經濟甚至軍事的主導權。但問題是，當全世界都專注討論誰跑得最快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停下來想過這場競賽究竟會令全世界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其實人工智能並不是近年才出現，早在幾十年前，科學家已經開始研究怎樣令機器模仿人類思考。不過以前的 AI 能力有限，大部分人都不會察覺到它的存在。例如我們每天用 Google 搜尋、看 Netflix、YouTube 或者 Spotify 收到的推薦內容，銀行利用 AI 偵測可疑交易，手機 Face ID 人面解鎖，以至 Siri 等語音助手，其實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的應用。只不過當時的 AI 主要負責單一工作，很少真正和人互動，所以大部分人都沒有特別留意。直到2022年底 ChatGPT 推出，情況就完全不同。 ChatGPT 不單可以回答問題，還可以寫文章、翻譯、編程、整理資料，甚至模仿人類對話。第一次令普通市民都真正感受到，原來 AI 已經可以協助很多以往只有人才可以做到的工作。短短幾個月，全球科技公司都開始加入競賽。 Google 推出 Gemini， Anthropic 推出 Claude， Meta 推出 Llama， 而各大企業亦陸續將 AI 加入搜尋引擎、辦公軟件和各種服務之中。 AI 正式由幕後技術走到台前。不過如果再深入看，就會發現中美雖然都積極發展 AI， 但走的方向其實不一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 AI 主要由私人企業帶動，例如 OpenAI、Google、Meta、Microsoft 等科技公司投入大量資金，希望研發更強大的大型語言模型，再將 AI 變成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近年不少企業都開始利用 AI 協助寫報告、整理會議記錄、分析數據、設計圖片甚至編寫程式，希望令知識工作者可以更快完成工作，提升生產力。不過西方亦同時重視監管，例如版權問題、私隱保障、 AI 會不會產生偏見，以及大型企業會不會壟斷市場，都成為政府關注的焦點。尤其歐洲近年推出多項 AI 法規，都是希望在推動創新和保障公眾利益之間取得平衡。相比之下，中國走的是另一條路。中國的 AI 發展更加由政府主導，透過政策支持、資金投入以及大型科技企業合作，希望將 AI 快速應用到實體經濟和公共建設。近年中國積極發展智慧城市、自動駕駛、智能製造以及 AI 生成內容，包括短影片、直播和微短劇等，希望利用 AI 提升產業效率，同時降低內容生產成本。其中自動駕駛的士 Robotaxi 發展速度尤其受到關注，在部分城市無人駕駛的士已經開始大規模試行，希望透過政府提供路權和配套，加快技術落地。除此以外，中國監管 AI 的時候更重視內容管理和社會穩定。政府要求生成式 AI 輸出內容的時候需要符合法律規定，同時鼓勵企業利用 AI 推動工廠、供應鏈和製造業升級，提高整體工業競爭力。簡單來說，美國希望利用 AI 提升知識工作和創新能力，中國就更加着重 AI 如何融入實體經濟，大規模應用在社會和產業發展。
兩種模式各有特色，但目標其實都一樣，希望在全球 AI 競賽中搶佔領先位置。但是當 AI 越來越被重視為國家競爭力的象徵，科技發展開始不再是一場創新競賽，而是一場涉及經濟、安全和國際影響力的角力。

當 AI 成為中美競爭的核心，雙方都不願意慢下來，美國就希望維持科技領先地位，中國就希望藉著 AI 推動產業升級，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結果就形成一種好像博弈論所說的囚徒困境。雙方都知道 AI 發展得越快可能帶來越多風險，但大家都擔心一旦自己放慢腳步，對方就會率先取得優勢，所以最後只好繼續加速投資，加速研發。真正值得關注的其實不是誰的模型更聰明，而是這場競爭帶來的代價。首先就是就業市場，過去每一次工業革命大多數取代的都是體力勞動，但今次 AI 開始影響的是人類的努力工作，文書處理、客服、翻譯、設計、程式開發甚至新聞整理等工作都開始受到 AI 衝擊。不少企業現在招聘新人都已經不再只是看學歷，而是要求應徵者懂得使用 AI 工具。 AI 未必完全取代人，但可能會取代不懂用 AI 的人。對年輕人來說，怎樣跟 AI 合作而不是跟 AI 競爭，將會成為未來職場的重要能力。第二個問題就是假資訊。近年 Deepfake 技術越來越成熟，只要幾分鐘錄音就可以模仿一個人的聲音，利用 AI 亦可以生成幾可亂真的影片和圖片。以前我們說有圖有真相，但現在一段影片、一段錄音都未必代表真相。當 AI 可以大量製造假內容，新聞、公眾人物甚至選舉資訊都可能受到影響，社會對真實資訊的信任亦可能進一步下降。第三就是大家近年經常聽到的 brain rot， 就是所謂的腦腐化。新程式 AI 和演算法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製造內容，再配合短影音平台不斷推送，令人越來越習慣快速吸收資訊，專注力變短，亦較少花時間深入思考。 AI 本來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和提升效率，但如果只是不停生產迎合演算法的內容，反而可能令資訊質素下降，甚至影響我們分析和判斷能力。第四就是容易被忽略的問題，就是能源消耗。 AI 並不是存在在雲端那麼簡單，每一次跟 AI 對話，每一次訓練大型模型，背後都要依靠大量數據中心運作，這些數據中心需要消耗大量電力，同時亦需要大量用水為伺服器降溫。隨著各國不斷興建更多 AI 基礎設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都可能持續增加，對環境帶來新壓力。最後就是人和 AI 之間的關係，近年開始有人越來越依賴 AI 陪伴自己，有人用 AI 傾心事，有人用 AI 代替朋友，甚至將重要決定交給 AI。 AI 確實可以提供資訊和建議，但始終不具備真正的情感和價值判斷，如果過度依賴 AI 甚至取代現實的人際關係，就可能影響心理健康和獨立思考能力。所以 AI 帶來的挑戰其實不單止是科技問題，更涉及教育、法律、倫理、環境以及整個社會如何適應新科技。當然 AI 本身並無善惡，它可以協助醫生分析病情，幫助科學家加快研發新藥，提升企業效率，亦可以令教育資源更加普及。問題從來都不是 AI， 而是人類如何使用 AI。 今日中美都將 AI 視為未來競爭力的核心，這場競賽相信仲會持續很多年，但如果各國只著眼於速度而忽略安全、監管和社會成本，最終需要付出代價的可能不只是某一個國家，而是全世界。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或者不是哪一個模型更加強，而是我們希望 AI 塑造一個怎樣的未來。科技可以改變世界，但真正決定世界方向的始終都是人。多謝大家收聽今天的《同路看世界》，如果想閱讀更加詳盡的專題內容，可以瀏覽 sameway.com.au。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在澳洲三大超市 Aldi、Woolworths 和 Coles 买东西的时候怎样省钱，还有一些实用的 tips 给大家。首先讲一下 Aldi， Aldi 最大的特色是他们自家品牌很多，价格通常比一般超市便宜，他们不是每星期都有超多特价，但是货品质素不错，尤其是新鲜蔬菜、水果和肉类经常都会有很低的价钱。如果你想省钱又不介意品牌， Aldi 是不错的选择。接着是 Woolworths 和 Coles， 他们通常在星期三更新每周优惠，尤其是写着二分一 price， 即是半价的产品，很抵买，好像洗头水、洗洁精、饼干、雪糕等都会轮流做特价。另一个省钱的方法是申请会员卡， Woolworths 有 Everyday Rewards， Coles 就是 Flybys。买东西的时候记住扫卡，每买一元就有一分，储够可以换钱回来用，好像有时候有十元折扣，甚至是双倍积分活动。还有可以试下他们的自家品牌， Woolworths 有 Woolworths 和 Essentials， Coles 有 Coles 和 Smart Buy， 基本用品通常便宜过名牌，质素又不错，例如牛奶、意粉、厕纸，省钱又实用。如果你想买东西更加方便，可以用他们的手机 App， App 上面可以看到最新优惠，查货品存货，还可以看自己积分，会员有时候会有专属折扣，帮你快人一步抢便宜货。如果买送的时候不想花太多时间排队，还可以用 Click and Collect， 即是你上网落单去超市门口拿货，很快很方便。有些地方还有送货上门的服务，网上购物时还可能有额外的折扣。另外，有些接近到期日的面包、肉类、甜品都会贴上红色或者黄色的贴纸减价，有时便宜到一半甚至更加多。如果你不介意期限近的东西，这些超抵买，会帮你悭到不少钱。最后记得看清楚单位价格，好像每一百克几钱或者每升几钱，那你就可以比较不同品牌和包装，选最低那个，不要被大包装骗了。总括来讲， Aldi 适合想省钱买自家品牌东西的人，而 Woolworths 和 Coles 就有更多优惠和会员积分帮你省钱。希望这些 tips 可以帮到你们下次买菜省点钱。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关注一则澳洲国防安全快讯，有国防消息人士警示 RAF Base Williamtown 无人机闯入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自今年1月以来，澳洲皇家空军多处设施至少记录下20起操控者身份不明的无人机侵扰事件。疑似无人机活动同样出现在昆士兰州 RAF Base Unbury、 悉尼西部 RAF Base Richmond、 阿德莱德北部 RAF Base Edinburgh 以及汤斯维尔 RAF Base Townsville。 汤普森透露，多名国防人员直接联系他，对于多次无人机目击事件的处置方式感到失望。他表示，情况令人极度担忧，不少国防军人员向我求助，他们被告知只能拉上窗帘，这竟然就是当下的国家安全应对手段，我们需要政府给出解释，但至今一无所获。此前汤普森呼吁立刻开展紧急调查，尽快部署无人机探测与拦截装备。国防部则回应，未来十年将投入70亿澳元提升反无人机能力，依托 LAND156 项目持续完善相关技术，并且出台新规，允许在安全合理前提下对闯入国防区域的无人机进行干扰、摧毁或扣押。悉尼西区突发警情，周一下午4:15，警方接到 Burwood Belmore 接一处商场可疑人员报案，警员上前询问时，两名男子四散逃跑，其中一名43岁男子被发现手持两把刀具，警方徒步追捕，现场动用泰瑟枪将其制服。画面显示，男子两次遭到电击，丢弃刀具后被捕，警方在其背包内再搜出两把刀、一把锤子以及大麻和冰毒。这名男子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预计将被起诉。另一名26岁男子同样落网，二人都有警方记录，案件仍在调查。
5: Burwood 的这套房，我劝你别错过。步行5分钟到 Burwood 的华人街，吃喝买菜全在脚边，回到家且闹钟取静。两房两卫带车位，室内97平方，空间实在。最大亮点是通风，每个房间连卫生间都有窗，客厅阳台朝北，采光通透一整天。周租金1050澳元。这个地段这个条件很难得，想看房直接找李浩，好房不等人。招聘东北烧烤师傅，烤串手艺过硬的师傅看过来，专治各路馋虫。工作只上晚餐时段，早上可以踏踏实实补个觉。工作地点在 Auburn， 有意向请致电0416922718找吴先生。手艺好，为人实在，薪资待遇咱们电话里面详谈。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FM98.5， 由安德利食材冠名播出的长者无忧访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朱莉亚。在城市烟火日常之外呢，有一群默默守护离别的从业者，他们敬畏生命，温柔送行，为每一个告别留住体面与温暖。殡葬行业是一份治愈悲伤、守护圆满的特殊职业。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悉尼向荣殡仪的两位资深从业者梁女士和王女士，带大家真实了解一下这个行业。欢迎二位。
7: 谢谢
6: 大家好。那么首先我想先请二位简单的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的拘谨的话，叫我 Lily 就可以了。那我自己本身的背景的话呢，我是台湾出生但是在澳洲长大的。那自己一直以来在这里的话，就是从业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那大约也快20年之后我才
6: 很久，
7: 然后后来才转跑道去做这个殡葬行业。那当然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头，然后慢慢接触上了以后，发现其实这个行业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我觉得在职业上的一个追求，一个 career path， 它更多的是能够带来给很多家人一个 final comfort。
0: 我呢就是从小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如果人家问我在这个行业多久的话，我可以说可能20多年吧，但是他们看我年纪可能觉得不信。然后我说因为我妈妈本身就是做这个行业的，跟我一直跟妈妈看到她帮到人，在他们无助的时候安排这个最后的一个旅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是更重大。
6: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其实很多人是对这一个充满神秘性跟陌生感的行业不了解的，也很少有人会主动去了解起这个职业背后的意义。那我想请二位说一下对这个行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嗯，其实在这个行业你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就是我们有看过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可能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也会有。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工作起来来说，它反而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challenge，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家庭关系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是他可能对于整个funeral 很有想法。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对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要求下，不同的 family 跟我们提出要求，我们都可以给他带来最大的安慰，因为这个是他们能够为亲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最后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也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安慰。
6: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
0: 对，我跟 Lily 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家庭，他们不同的背景，我们通常都是服务华人，就可能有些是刚刚移民过来啊，或者是他们是他们家人可能在这边很久，还有我们这一辈的孙子那边都是讲，一边是讲英文一边是讲普通话的，我们在那边是帮他们做一个桥梁，因为我们可以说粤语普通话跟英文嘛，就可以帮他们讲到就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传统的，也跟他解释给那个下一代的，这样子帮他们沟通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呢，虽然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但是也是一种就是一种责任嘛。我们会遇到有些家庭可能突然的离开，或者他们是老人家就是常年病的，或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同的家庭都会遇到。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来到我们这边，我们都能够帮他们用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方法送他们的挚爱最后一程。
6: 嗯，那您刚刚也说了，从事这个行业相比其他的行业来说，它更需要从业者有更多的耐心、共情心、责任心之类的。那我想您二位入行的初心肯定也很让人动容，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7: 其实我的初心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一间澳洲最大的这个殡葬行业的上市公司去担任他的这个 regional manager 的这个位置。其实我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家庭其实我之前的职位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从事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大概快20年。那到了一个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会经常飞来飞去，那家里也有小孩子，就是时间的话呢会变得比较难控制。那刚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好像是猎头公司找到我去帮他们去管理一些旗下的几间殡葬的公司。那我当初的想法是说不如试试看，我对这个行业我也不抗拒，那我也没有什么忌讳。结果怎么知道进去做了以后，发现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殡葬行业很不一样。然后在澳洲的这个尤其是华人的这一方面，我发觉其实它还是很缺乏的。
6: 是的，
7: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强项是在于我们的 language。 那像刚刚 Vanessa 也有说了，我们会说国语，我们会说粤语，我们也会说英文。我反而觉得在尤其是在他们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一个人去了解他们的 culture，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能够去帮助到他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那我还记得我刚刚出行的第一天，他们带我到整个 funeral homes 去做一个 tour。 然后呢我就 开了他的这个门，这个门他们叫做 coffin showroom。 那所以对，一打开里头呢，其实就是好几十副 棺木放在那个房间里头。其实我第一次走进去的那个感觉是震撼的，是我会觉得哦，它是 it's real。 我那时候有跟自己讲过，说我永远不要忘记我现在的感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家人，你第一次带他们上去，替他们自己最至亲的亲人去挑选一个棺木，他们所感受的，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像我们每一天都去看到棺木，对他们来讲，有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到一次棺木，可能这一次是他们的第一次，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在很多时候都还没有想到他们的至亲已经离他们而去，直到了看到这副棺木。所以对我来讲，我有跟自己讲，我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感受。
0: 我其实我入行呢是因为我妈妈我跟她有稍微的不一样，因为对我来讲，我从小就看着棺木长大，我觉得是一种家事对我来讲。但是她讲到这个事，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进这一个行业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妈妈是先进这个行业，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家庭的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带我妈妈入行。那个时候没有华人在这个行业上面，我婆婆离开的时候，她第一语言不通，第二就是他们不懂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啊。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太伤心了，也不知道怎么做法，就土葬了就算了这样子。然后我妈妈跟我讲的时候，她有遗憾，为什么没有更了解更多。然后我跟着妈妈一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她怎么去帮助人家啊，用她的语言她的经验来陪伴她的每个家人，我觉得很有意义，每个人都很感谢她这样子。我觉得原来这样子帮助人家是有那么好的回报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一句谢谢，然后让他们的至亲走的时候很体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satisfaction。
6: 好，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个殡葬行业可能大部分人觉得一是没有那么了解，二是可能甚至有点避讳这个行业，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您是否能和我们解释一下悉尼本地的这个殡葬行业跟大众认知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吗？
7: 其实在澳洲的话呢，因为澳洲本身就是一个属于一个 multicultural 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在除了华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有黎巴嫩人，有印度人，所以每一个人的 culture 它都是不一样的。在悉尼的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包容性很大。
6: 对，
7: 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在同一个墓园里头，他可能这个礼堂正在做佛教的仪式，隔壁的礼堂可能在做基督教的仪式，就是你们会在这里看到更多不同的 culture， 而且大家都会去愿意去接受的。例如说纸钱，他们有很多外国人没有看过，他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很新奇，但是他们会愿意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海外来说，尤其亚洲地区，因为他们接触不到这么多的 different cultures。
0: 对，我觉得可以加上去的就是可能他们之前在国内看过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他们会觉得哦，原来有点就是很沉重这种感觉啊，然后化妆都很丑的，
6: 很容易被误导。
0: 对对对，我说不会，我经常会有一个问题，不要画得太浓重我说我们这边是自然为主，就是好像睡着一样，这样子让你们家人才觉得安心。但是他们说一点妆也不画，因为他是怕这个。我说他走了以后没有血嘛，那个血气来嘛，所以我们稍微给他一点点颜色，就让他好像睡着的一点这样子，
7: 看他气色比较好。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会问我，就是 那个骨灰我可以今天拿吗？我今天去火化，我今天可以拿吗？我说不可以。我说你在国内的可以在那边等，等到他烧完以后呢，处理好了然后还给你。但在在悉尼呢，澳洲呢，我们是要等24小时最快才可以拿到那个骨灰，因为我们每一个流程都是有工作人员去核对呀、去做所有的文件，因为我们这边文件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需要登记呀、所以我们这边需要3-4个小时基本上火化，然后等它冷了，那个骨头冷了，然后把杂物给清掉了，然后才把它变成骨灰还给家人这样子。
6: 那刚才在听完二位入行这个初心呢，我个人心里是非常之动容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里怎么想的。那前面二位呢也和我们介绍了海外殡葬跟大众认知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非常考验从业者的专业度和经验。那么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咱们在悉尼本地覆盖的这个业务有哪些，可不可以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7: 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在澳洲 ACCC 是有规定，做殡葬行业的，就是做殡仪的，不能够售卖墓地，售卖墓地的不能够做殡仪，他不让你有这样一条，就是可能跟这个是跟很多亚洲地区的国家都有点不一样。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用意是因为他怕你垄断市场，所以呢他会把这两块区分得很开。那我觉得这一个可能跟大家的认知会有来的就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我们会去负责什么呢？我们会是从接人一直到安排仪式，跟家人见面，然后到了当天的主持，以及不论是火化或者是土葬这方面的统筹跟安排，都会是由我们殡葬这一方面去负责的。
6: 就属于战时服务。
7: 对，就一条龙的服务，基本上就是从他们到跟我们联系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接他们的亲人回到我们的太平间，我们在太平间的帮他整理的仪容，以及他们选择这个棺木花卉，这些通通都是会我们会去提供我们专业的资讯。那很多人会说，那如果我今天去选择墓地，而我不了解悉尼的情况怎么办？那当然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专业意见的，就是我们会去帮你去分析说，你们通常我们都会问，你住哪一区啊，我们会不会想要挑一个是比较靠近家里头的、你靠海的地方啊，各方面的这一些，那我们就会以我们专业的这些意见以及知识去跟他们去提供这一些服务，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做最后的这个售卖。
0: 其实我们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还没离开之前想要了解的，我们都会帮他们去了解更多。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我会记得，就是他这个人还没离开的时候，他自己打电话来帮自己来安排，几个星期后他的整个仪式都是他自己想要的，我们都帮他做了。那我觉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直到我们他火化土葬的，我们全部之前的都会帮他可以做好的。然后如果做完土葬或者是火化呢，那个之后的我们可能提供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指导他们需要去找哪个另外一个专业来帮他们，如果是心理辅导啊，或者安排律师啊那种东西呢，我们都可以就是提供专业人士给他们这样子了。
6: 好，那我们这个海外其实华人群体也算是很庞大的，但是在海外呢可能遭遇了一些突发情况，很多人可能会手足无措。那针对这样子华人家庭的需求，咱们的团队有没有针对性的这样子定制化的方案呢？
7: 很多他可能是意外去世的，又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就是心理上他真的过不去，那他后来就是可能自杀的也有。那其实我们有遇过很多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会去帮忙的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亲人都还在 国内，他可能要过来这边去处理他们亲人的身后事。那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个这样子的案例，那他基本上他是从来没有，他们家的亲人就是爸爸妈妈孩子过世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来过澳洲，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第一次来澳洲是因为他们要处理他孩子的身后事。那碰到一个这样子的情形的话，那么我们都会尽量就是减少他的负担。例如说我们会去在他居住的这个饭店去跟他碰面，我们会去帮他们安排，就是可能在接送方面的这一些我们都尽量帮他们安排，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那变得说整个流程中间有很多流程他们也不懂，他们甚至于在这个语言上面即没有办法讲英文的时候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尽量的去帮他们，不论是找这个翻译也好，或者是在悉尼当地其实有一些义工从国外过来的这一些亲人，然后有不同的单位，他们也可以去帮忙，就是说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挺好的。
0: 做过就是可能是有那谋杀案，其实我们就会帮他们就是跟政府那边去沟通，因为这个比较复杂，然后呢英文也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然后呢就是有些其他突发的状况，就是我们老一辈的过来这边，然后他们说什么都没有准备啊，然后我们就会帮他们先了解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方案是做一个小一点的，或者直接火化的，或者是做一个传统的，然后录下来给亲友在国内去看这样子。
6: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客户的心愿去来的。
0: 是的、
6: okay.
0: 我们是按照他们的心愿是想要怎么去告别，然后再帮他们安排整个流程。
6: 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和我们介绍了殡葬行业的整体的一个流程，同时我相信呢，以最直观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的专业度跟温暖，就是通过真实的案例。所以我想请二位分享一下。
7: 其实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有问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背景，我来说吧，我是在台湾出生，这边长大，所以变得说我对两个地方的这个 culture 都还蛮了解的。那我记得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仪式，他们自己本身孩子都是第二代，甚至有一些是第三代的华人，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不会讲中文了，但是他们又很想要去 honor他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 Chinese culture， 那他们反而会问我说，我很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不会做。我们一般来讲，那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个上香的习惯啊？结果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们还是持续有去这个佛堂的。所以我们后来呢，做了一个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我们请了师父过来诵经，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因为知道他们家人妈妈非常喜欢听 orchestra， 所以他就请了这个大提琴、小提琴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乐团在这边，就是我们先诵完经之后呢，以他们一个比较西式的方式，平常听的歌啊，各方面的这一些由这个乐团去拉出来，然后所以就变得是有一个中西合并的感觉，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太好了，我们能够做回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个西式的方式。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事情。
6: 那听到这儿呢，不得不聊回一个我们必须要问的话题，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好，或者是华人家庭也好，会担心说这个行业的这个价格透不透明，会不会有一些隐形消费。那对于这个问题呢，二位能不能说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是否能做到收费透明这样子。
7: 其实在澳洲政府有规定 funeral director 他一定要价格透明化，所以他其实每一项的我们叫做 line item都是明码实价的，基本上的所有就是报价上面有什么额外的服务通通都会写在上面。因为这个如果就是当你们就是家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然后你要去找一个 funeral director 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价格一定要透明化，他不能够说哦大概就8000，大概就9000。
0: 我觉得每一个公司就是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收费的标准，就是可能棺木比较高，他们比较低这样子。 其实 overall 你就看，你觉得，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跟那个人谈的时候你觉得信任他吗？那个费用我们当然全部都是在网上可以搜得出来，你觉得贵还是不贵，就是你跟那个人谈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经验或者是没有经验，自己去定断的一个事情。
7: 所以信任度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信任我能够带给你的家人最后的这个安慰，如果这个信任度不在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个隔阂。
6: 那么除了这个可能一些客户对这个收费上有担忧，可能还会有一些华人家庭会出现货比三家的这个情况。那对于这个情况来说，您是否能和我们说一下啊，咱的这个公司相比于其他机构来说核心的竞争力是在哪里？
7: 我觉得我们刚刚也说我们绝对不是market 上面最便宜的，但是我们也不是最贵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 provide 的这个 service 是很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在于这个 service level 去定的这个价钱的话呢，我觉得是很合理化。那当然会不会有货比三家，一定会。那我们都会跟我们也跟客户去解释，就是说我们的服务费是收得起这个价格，我们就会提供给你相等的这一个服务。
0: 我觉得是心安理得。
6: 好，那么听完二位的分享呢，我真的是觉得打破了我甚至打破了各位甚至我对这个行业的刻板印象。这份职业呢看似沉静，却承载着生命的尊严和家属的慰藉，用专业守护离别，温柔治愈悲伤。今天的访谈节目到此。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
0: 一些诉讼，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

0: 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两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办理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

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刘寿卿一边想着，一边就走到了裴二奶的家。他让门房进去通报。这些年，牛家和裴二奶家一直没什么来往。前些年他的生意虽说由牛家照管着，但都是公事公办，往来都由柜上的伙计办了。后来牛秉镇长大了，接手生意上的事儿。尤其是裴二奶和陈昌泰合股开了德昌盛之后，牛家就几乎不和他来往了。他今天突然来访，不知裴二奶会是什么态度。正想着，门房回来了，说二奶奶请刘大掌柜赶紧进去呢。刘寿卿进了客厅，裴二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容虽然有些矜持，但是还能看出他对刘寿卿的来访不敢怠慢。简单寒暄了两句，刘寿卿就说出替裴少卿提亲的事儿。裴二奶一听是为李婉儿做媒，倒是感觉有些意外。刘寿卿说，婉儿也是大家闺秀，从小在牛家大院里长大，老太太当亲生女儿一样，大太太说了，将来的裴家也得像嫁自家闺女一样。裴二奶问清是大太太嘱托，老太太点了头的，便没提出异议，只问牛家想什么时候办事。刘寿卿说，婉儿和少卿都不小了，大奶奶的意思是开春就把事儿办了。裴二奶欣然同意。正说着，裴少卿回来了，看见刘寿卿在，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可眼里多少透出一些疑惑。裴二奶告诉他，刘寿卿是来给他提亲的，提的是婉儿姑娘。裴少卿脸一红，什么都没说，进了里屋。刘寿卿看出来他是同意了，面子薄，不好意思当面点头，刘寿卿就笑了。咱们再说韩边外，韩边外的新军和倭寇打了几次胜仗，消息传回来，冬季的吉林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可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朝廷和倭寇议和的消息，这又让国人是百般不解。偌大的中国，连个弹丸小国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国力呀？可不管怎么说，韩边外的新军也算是给国人长了志气。牛子厚说，韩边外班师回乡那天，我要为他庆功，我要请戏班为他大唱三天戏。牛子厚开始做起了准备，他先跟京城那边联系请戏班的事儿，然后趁着丹桂茶园听戏的机会，亲自跟梆子班的班主胡连庆谈了加演三天戏的事儿。胡连庆的梆子班在丹桂茶园已经唱了小半年了，陈昌泰把丹桂茶园包了下来，让梆子班天天唱，有时候甚至不惜赔本犒赏戏迷。他的目的就是不让牛子厚包括其他商家请的戏班有施展的地方。人们想听戏，就得听这个梆子戏，而且是德昌盛为吉林百姓请来的梆子戏班。胡连庆一听牛子厚提出这个事儿，显得很为难。他说，虽然我是班主，可也是人家雇来的，你说我能决定什么呢？牛子厚就对在丹桂茶园的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陈昌泰也不可能给他机会。牛子厚泱泱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包厢，裴少卿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戏，见他满脸不悦，知道没谈成，别说大哥别急，韩统领又不是马上回来，到时候再想办法。可不一会儿，陈昌泰从隔壁的包厢探过身来了，说，牛东家，听说你要给韩统领唱三天大戏？牛子厚一笑，话里有话的说，哼，我正掂量呢，别到时候又叫人告个通匪济匪的罪名啊。
3: 哎，不是又要惹祸上身吗？
2: 陈昌泰说了，其实我呀佩服牛东家的仗义之举。牛东家马上说，那好啊，陈掌柜那就发个话，准我在这个戏园子里唱他三天大戏怎么样，也算是你的明智之举。可是陈昌泰马上话锋一转，哎呀，我陈茂没这个胆量啊，更没有干妹子帮我化险为夷呀，不敢冒这个风险呢。有本事你还是自个儿建个戏园子，在自家建的戏园子你愿怎么唱就怎么唱啊。牛子厚听着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看这个架势马上就要发作了。裴少卿一把拉住他，他忍了忍重新坐下。这陈昌泰明显在挑衅，可你得看看对象啊，他牛子厚就不怕有人跟他叫板，自个儿建个戏园子怎么了？他不是没想过，以前只是想想而已，今天还真就这么定了。一听牛子厚要自己建戏园子，乌雅士是一脸的惊讶，这家里这么大一摊子买卖你不上心啊，倒有闲心建那个东西，你还真指望着唱戏过一辈子啊？牛子厚说，我答应过韩统领要为他庆功，我不能言而无信。乌雅士说，你还韩统领呢？你受他连累还不够吗？那几天大狱你还没做够啊？乌雅士反对，牛子厚一点也不奇怪，他向来就不赞成他鼓捣戏曲之类的东西，这些年两个人没少为这些事儿闹别扭，却谁也说服不了谁。乌雅士对牛子厚的这种雅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却把孩子给管住了，任谁都不许沾唱戏的边，更不许学戏。孩子们在自家私塾读书，每天都在他眼皮底下被他看得牢牢的。孩子们的书倒是读得不错，连五岁的牛锦章都开始摇头晃脑的跟着侯先生唱诵子曰诗云了。孩子们书读得好，牛子厚自然高兴，他只是觉得这些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他，甚至跟他好像还有一种隔阂，这未免让他有一种失落。建戏园子的事儿，不光乌雅是反对，连刘寿卿也试图说服他。刘寿卿说，这冰天雪地的，你一瓦匠怎么干活啊？再说韩编外说回来就回来了，那建个戏园子最快得两三个月，怕是时间也来不及呀。刘寿卿说的有道理，牛子厚不得不考虑，但想让他放弃什么那可不太容易。他又跟王氏和李婉儿唠起这件事儿，一说到冬天无法开工，他们也认为是一个难办的事儿，然后就闲着唠了两句别的事儿。这时候李婉儿突然说，大哥，听说咱老东家盖这个大宅院的时候工期拖延到了下雪天，老东家发过话，用烧酒和泥油炸青砖，硬是抢在年根前把宅院给盖起来了。牛子厚眼前一亮，我以前也听人说过，还一直以为是瞎说呢，妈，有没有这个事儿？
4: 你爸那脾气，说干啥谁也挡不住。王氏那话里面说有这回事儿，牛子厚笑了，
2: 嘿嘿嘿嘿，烧酒和泥，油炸青砖，哎，有这办法，哎，有这办法，谁也挡不住我了。
5: 李婉儿的一句话，真就把牛子厚的热情给煽动起来，加上王氏敲边鼓，他就没什么犹豫了，说干就干起来。
6: 大冬天盖房子，在冰天雪地的关东，还真是稀罕事儿。工地上，看热闹的人比干活的还多呢，大家都瞅个新鲜，看老牛家的戏园子到底是怎么个建法。只见两个小工将一桶烧酒倒进泥池，搅拌和好，再运给抹灰砌墙的瓦匠，而另一边一口大锅里烧着滚油，小工将青砖一块块放进去，又一块块捞出来传递给砌砖的瓦匠。牛子厚亲自监工，怎么说在冬天盖房子也算新鲜，
2: 到底怎么样还得干着看。牛子厚对工匠们好吃好喝的答对着，工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干活也卖力气，那房子眼瞅着一天天的就起来了，真的就在预定的日子里上了梁了。细园子赶在韩边外班师回城之前竣工了，牛子厚亲自取了名字叫康乐茶园。落成典礼那天，牛子厚和韩边外一起接的匾。牛子厚和韩边外都算是吉林的名人，光为一睹两个人的风采，吉林人也愿意来捧这个场。何况还有牛子厚通过谭鑫培从京城请来的四喜班，要连演三天大戏，让吉林的戏迷们过足戏瘾。牛子厚履行约定，亲自登台，和裴少卿搭档为韩边外唱了一出《汾河湾》。在自家戏园子里唱戏，那感觉就是不一样。牛子厚随了心愿，也让吉林城的百姓过了三天节。还有比这更让他开心的吗？想着想着，从心里面就乐出来了。韩边外要回桦树林子了，牛子厚一直把他送到三道码头，看着他上了船，看着船渐渐走远，站在船舷上的韩边外也成了一个影子，这才返回身回家。进的东院，嘴里面还哼着戏呢，摇头晃脑的走着。李婉儿正从金玉山的厢房里出来，看见牛子厚也禁不住笑了。大哥，啥事这么开心呢？牛子厚问道。婉儿，我在台上表现得怎么样？
7: 你是让我夸你吧？
2: 不夸我也行。婉儿，那少卿在台上的扮相是不是很漂亮？
7: 男不男女不女的，幸亏是唱戏。
2: 哎，少卿多好啊。
7: 我没说他不好啊。
2: 那要是把你许给他？
7: 大哥，
2: 你不愿意？
7: 人家没想嘛。
2: 你早晚是要出嫁的。
7: 出嫁也不嫁给他。
2: 哎，
7: 又任性。
2: 婉儿，听哥的话，要是你嫁给少卿，
7: 又说又说又说，我不嫁给他。哎，你这丫头咋回事？
2: 少卿多好啊，
7: 你不嫁给他嫁给谁啊？我嫁给你。
2: 话一出口，两个人同时愣住了。李婉儿嘴动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先哭了出来，抬腿跑了。李婉儿这一哭一跑，牛子厚可懵了。他万没想到李婉儿会存这个心，而且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牛子厚也喜欢婉儿，但他绝没敢往这方面想。婉儿比他小那么多，从小在他眼皮底下长大，他一直把他当成晚辈对待。即便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干闺女，他也不过是把她当成妹妹一样。婉儿亲口说出要嫁给他的话，倒让他一下子无法面对。冷静下来细想，他也真的喜欢婉儿。当他知道乌雅氏要把婉儿许给少卿的时候，他的心里曾经有过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如今想起来，那就是一种情愫，只是他当时说不清，或者说没往深想就是了。婉儿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那他该怎么办呢？他能接受这份感情吗？他有资格吗？还有，乌雅氏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少卿呢？这个他视为亲兄弟一样的少卿，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婉儿和他是很般配的一对儿。他也看出来少卿是真的喜欢婉儿，如果他介入了，那对少卿的伤害恐怕也是最大的了。牛子厚回到上房，带着满腹的心事。他自己不觉得，乌雅氏一眼就看出来了，就问他怎么开心呢。牛子厚愣了一下，说没有。过了片刻，他忍不住问，我说婉儿的事儿，你找裴二奶说了吗？裴二奶啥意思？
8: 裴二奶当然愿意了，乐得啥似的，他可捡了个大便宜。婉儿就像咱们牛家的人一样，我还答应送他那么多嫁妆呢。
2: 牛子厚不置可否地啊了一声，表情有些怪怪的。乌雅氏看了他一眼，也猜不出他到底什么心思。
6: 第二天，牛子厚去后院看排戏，裴少卿正跟着赵全衡、王金娥排演着皮影，王氏坐在前面兴致勃勃地看着。牛子厚和母亲说过话，李婉儿也来了，看见他就像没事人一样笑笑。自那天冲口说出那句话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李婉儿，看样子李婉儿已经把心态调整到正常状态了。可牛子厚没有，他看着李婉儿，自己表情倒有些不自然。王氏叫婉儿，婉儿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坐在王氏的另一边。牛子厚却不自在地站了起来，他说了声我还有事，就走了。第二天，牛子厚正往后院走，看到李婉儿和裴少卿在那说话，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走还是留呢？但是迟疑了一下，还是过去了。李婉儿故意怄气，不肯正眼看他。牛子厚也没理他，问裴少卿：“
9: 啊，少卿，去学戏啊？”“
8: 啊，大哥，一起去啊。”“
9: 啊，你跟婉儿去吧，我还有事。”“
8: 谁要学戏啊？”李婉儿一使气走了。
2: 这牛子厚有些难堪，裴少卿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看着他，他避开了。他忽然感觉到理亏，好像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少卿的事儿。他知道李婉儿是在跟他使气儿，他没办法跟少卿解释，而且少卿看他的眼神又别有深意。他不知是自己太敏感，还是少卿真的意识到什么了。牛子厚的心里是彻底乱了。
6: 牛子厚和刘寿卿带着周焕忠又出门了，一路走来，所见之处百叶凋零，民不聊生，一片萧条。自从朝廷和日本人在海上打了一仗之后，元气大伤，还要付日本的赔款2亿2白银呐。牛子厚就不明白，日本人是在中国的地界上打中国人，怎么还要中国人赔款呢？哪有这个道理呢？牛子厚不服，可他没办法，他只是个商人。这一路的巡视，他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场败仗的后果。牛家在各地的生意都受到影响，有些实在经营不利的，牛子厚和刘寿卿商量商量就关张了，把人调回吉林，或者派去充实一些经营比较好的铺面。往年牛子厚巡视各地商号，买卖有官有章，可今年官章的铺面多，而且没有开张的新业，这不能不让他忧心忡忡。牛子厚带着这种心情到了北京，像往年一样，牛子厚进京必住在京城袁生庆银号的后院。袁生庆还是梁翠如做掌柜，他是牛化林时期留下的老人，为人老实沉稳，办事周到细致，所欠的是魄力不足。好在京城袁生庆已经是办了多年的买卖，运行比较有规矩了，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按部就班的经营完全能够胜任。早上开板的时候，牛子厚和刘寿卿走进殿堂，梁翠如见了他们急忙迎了过来，让座，喊来茶房上茶。茶房提着茶壶走了进来，给牛子厚、刘寿卿倒上茶。牛子厚看着这个茶房有些面熟，不自觉地多看了两眼。这个茶房有30来岁，清瘦，面相端庄，腿脚灵活，看人眉眼一挑，透着一股精神。牛子厚想想不认识，便没多想，转脸听刘寿卿和梁翠如说话。梁翠如说，自从朝廷和日本人签了赔款的条约之后，京城市面就动荡起来了，所有的生意都不好，
2: 钱庄的生意更是难做，很多家的买卖都做不下去了。听着梁翠如的介绍，牛子厚说
1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1: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12: 关注一则澳洲国防安全快讯，有国防消息人士警示 RAF Base William Town 无人机闯入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自今年一月以来，澳洲皇家空军多处设施至少记录下20起操控者身份不明的无人机侵扰事件，疑似无人机活动同样出现在昆士兰州 RAF Base Unbury、 悉尼西部 RAF Base Richmond、 阿德莱德北部 RAF Base Edinburgh 以及汤斯维尔 RAF Base Townsville。 汤普森透露，多名国防人员直接联系他，对于多次无人机目击事件的处置方式感到失望。他表示，情况令人极度担忧，不少国防军人员向我求助，他们被告知只能拉上窗帘，这竟然就是当下的国家安全应对手段，我们需要政府给出解释，但至今一无所获。此前汤普森呼吁立刻开展紧急调查，尽快部署无人机探测与拦截装备。国防部则回应，未来10年将投入70亿澳元提升反无人机能力，依托 LAND 156项目持续完善相关技术，并且出台新规，允许在安全合理前提下对闯入国防区域的无人机进行干扰、摧毁或扣押。悉尼西区突发警情，周一下午4:15，警方接到 Burwood Belmore 接一处商场可疑人员报案，警员上前询问时，两名男子四散逃跑，其中一名43岁男子被发现手持2把刀具，警方徒步追捕，现场动用泰瑟枪将其制服。画面显示男子两次遭到电击，丢弃刀具后被捕，警方在其背包内再搜出2把刀、1把锤子以及大麻和冰毒。这名男子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预计将被起诉。另一名26岁男子同样落网，二人都有警方记录，案件仍在调查。
13: Burwood 的这套房我劝你别错过，步行5分钟到 Burwood 的华人街，吃喝买菜全在脚边，回到家且闹钟起静，两房两卫带车位，室内97平方，空间实在。最大亮点是通风，每个房间连卫生间都有窗，客厅阳台朝北，采光通透一整天。周租金1050澳元，这个地段这个条件很难得，想看房直接找李浩，好房不等人。招聘东北烧烤师傅，烤串手艺过硬的师傅看过来，专治各路馋虫。工作只上晚餐时段，早上可以踏踏实实补个觉。工作地点在 Auburn， 有意向请致电0416922718找吴先生。手艺好，为人实在，薪资待遇咱们电话里面详谈。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FM98.5。由安德利食材冠名播出的长者无忧访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朱莉亚。在城市烟火日常之外呢，有一群默默守护离别的从业者，他们敬畏生命，温柔送行，为每一个告别留住体面与温暖。殡葬行业是一份治愈悲伤、守护圆满的特殊职业。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悉尼向荣殡仪的两位资深从业者梁女士和王女士，带大家真实了解一下这个行业。欢迎二位。
15: 谢谢
14: 大家好。那么首先我想先请二位简单的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15: 大家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的拘谨的话，叫我 Lily 就可以了。那我自己本身的背景的话呢，我是台湾出生，但是在澳洲长大的。那自己一直以来在这里的话，就是从业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那大约也快20年。之后我才
14: 很久，
15: 然后后来才转跑道去做这个殡葬行业。那当然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头，然后慢慢接触上了以后，发现其实这个行业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我觉得在职业上的一个追求，一个 career path， 它更多的是能够带来给很多家人一个 final comfort。
14: 我呢就是从小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如果人家问我在这个行业多久的话，我可以说可能20多年吧，但是他们看我年纪可能觉得不信。然后我说因为我妈妈本身就是做这个行业的，跟我一直跟妈妈看到她帮到人，在他们无助的时候安排这个最后的一个旅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更重大。
16: 好的，非常感谢。那其实很多人是对这一个充满神秘性跟陌生感的行业不了解的，也很少有人会主动去了解起这个职业背后的意义。那我想请二位说一下对这个行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5: 其实在这个行业你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就是我们有看过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可能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也会有。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工作起来来说，它反而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challenge，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家庭关系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是他可能对于整个funeral 很有想法。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要求下，不同的 family 给我们提出要求，我们都可以给他带来最大的安慰，因为这个是他们能够为亲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最后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也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安慰。
16: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
14: 对，我跟 Lily 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家庭，他们不同的背景，我们通常都是服务华人，就可能有些是刚刚移民过来啊，或者是他们是他们家人可能在这边很久，还有我们这一辈的孙子那边都是讲，一边是讲英文一边是讲普通话的，我们在那边是帮他们做一个桥梁，因为我们可以说粤语普通话跟英文嘛，就可以帮他们讲到就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传统的，也跟他解释给那个下一代的，这样子帮他们沟通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呢，虽然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但是也是一种责任嘛。我们会遇到有些家庭可能突然的离开，或者他们是老人家就是常年病的，或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同的家庭都会遇到。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来到我们这边，我们都能够帮他们用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方法送他们的挚爱最后一程。
16: 那您刚刚也说了，从事这个行业相比其他的行业来说，它更需要从业者有更多的耐心、共情心、责任心之类的。那我想您二位入行的初心肯定也很让人动容，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5: 其实我的初心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一间澳洲最大的这个殡葬行业的上市公司去担任他的这个 regional manager 的这个位置。其实我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家庭其实我之前的职位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从事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大概快20年。那到了一个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会经常飞来飞去，那家里也有小孩子，就是时间的话呢会变得比较难控制。那刚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好像是猎头公司找到我去帮他们去管理一些旗下的几间殡葬的公司。那我当初的想法是说，不如试试看，我对这个行业我也不抗拒，那我也没有什么忌讳。结果怎么知道进去做了以后，发现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殡葬行业很不一样。然后在澳洲的这个尤其是华人的这一方面，我发觉其实它还是很缺乏的。
16: 是的，
15: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强项是在于我们的 language。 那像刚刚 Vanessa 也有说了，我们会说国语，我们会说粤语，我们也会说英文。我反而觉得在尤其是在他们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一个人去了解他们的 culture、 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能够去帮助到他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那我还记得我刚刚出行的第一天，他们带我到整个 funeral homes 去做一个 tour。 然后呢我就 开了他的这个门，这个门他们叫做 coffin showroom。 那所以对，一打开里头呢，其实就是好几十副 棺木放在那个房间里头。其实我第一次走进去的那个感觉是震撼的，是我会觉得哦，它是 it's real。 我那时候有跟自己讲过说，我永远不要忘记我现在的感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家人，你第一次带他们上去，替他们自己最至亲的亲人去挑选一个棺木，他们所感受的，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像我们每一天都去看到棺木，对他们来讲，有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到一次棺木，可能这一次是他们的第一次，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在很多时候都还没有想到他们的至亲已经离他们而去，直到了看到这副棺木。所以对我来讲，我有跟自己讲，我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感受。
17: 我其实我入行呢是因为我妈妈我跟她有稍微的不一样，因为对我来讲，我从小就看着棺木长大，我觉得是一种家事对我来讲。但是她讲到这个事，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进这一个行业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妈妈是先进这个行业，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家庭的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带我妈妈入行。那个时候没有华人在这个行业上面，我婆婆离开的时候，她第一语言不通，第二就是他们不懂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啊，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太伤心了，也不知道怎么做法，就土葬了就算了这样子。然后我妈妈跟我讲的时候，她有遗憾，为什么没有更了解更多。然后我跟着妈妈一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她怎么去帮助人家用她的语言她的经验来陪伴他的每个家人，我觉得很有意义，每个人都很感谢他这样子。我觉得原来这样子帮助人家是有那么好的回报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一句谢谢，然后让他们的至亲走的时候很体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satisfaction。
16: 好，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个殡葬行业可能大部分人觉得一是没有那么了解，二是可能甚至有点避讳这个行业，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您是否能和我们解释一下悉尼本地的这个殡葬行业跟大众认知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呢？
15: 其实在澳洲的话呢，因为澳洲本身就是一个属于一个 multicultural 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在除了华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有黎巴嫩人，有印度人，所以每一个人的 culture 它都是不一样的。在悉尼的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包容性很大。
16: 对，
15: 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在同一个墓园里头，他可能这个礼堂正在做佛教的仪式，隔壁的礼堂可能在做基督教的仪式，就是你们会在这里看到更多不同的 culture， 而且大家都会去愿意去接受的。例如说纸钱，他们有很多外国人没有看过，他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很新奇，但是他们会愿意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海外来说，尤其亚洲地区，因为他们接触不到这么多的 different culture。
17: 对，我觉得可以加上去的就是可能他们之前在国内看过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他们会觉得哦原来有点就是很沉重这种感觉啊，然后化妆都很丑的，
16: 很容易被误导。
17: 对对对，我说不会，我经常会有一个问题，不要画得太浓重我们说我们这边是自然为主，就是好像睡着一样，这样子让你们家人才觉得安心。但是他们说一点妆也不画，因为他是怕这个。我说他走了以后没有血嘛，那个血气来嘛，所以我们稍微给他一点点颜色，就让他好像睡着的一点这样子，
15: 看他气色比较好。
17: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会问我，就是
18: 那骨灰我可以今天拿吗？我今天去火化，我今天可以拿吗？我说不可以。我说你在国内的可以在那边等，等到他烧完以后呢，处理好了，然后还给你。但在在悉尼呢，澳洲呢，我们是要等24小时，最快才可以拿到那个骨灰，因为我们每一个流程都是有工作人员去核对呀、啊，去做所有的文件，因为我们这边文件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需要登记呀、啊，所以我们这边需要3-4个小时，基本上火化，然后等它冷了，那个骨头冷了，然后把杂物给清掉了，然后才把它变成骨灰还给家人这样子。
16: 那刚才在听完二位入行这个初心呢，我个人心里是非常之动容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里怎么想的。那前面二位呢也和我们介绍了海外殡葬跟大众认知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非常考验从业者的专业度和经验。那么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咱们在悉尼本地覆盖的这个业务有哪些，可不可以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5: 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在澳洲 ACCC 是有规定，做殡葬行业的，就是做殡仪的，不能够售卖墓地，售卖墓地的不能够做殡仪，他不让你有这样一条，就是可能跟这个是跟很多亚洲地区的国家都有点不一样。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用意是因为他怕你垄断市场，所以呢他会把这两块区分得很开。那我觉得这一个可能跟大家的认知会有来的就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我们会去负责什么呢？我们会是从接人一直到安排仪式，跟家人见面，然后到了当天的主持，以及不论是火化或者是土葬这方面的统筹跟安排，都会是由我们殡葬这一方面去负责的。
16: 这属于一站式服务。
15: 对，就一条龙的服务，基本上就是从他们到跟我们联系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接他们的亲人回到我们的太平间，我们在太平间的帮他整理的仪容，以及他们选择这个棺木还有花卉，这些通通都是会我们会去提供我们专业的资讯。那很多人会说，那如果我今天去选择墓地，而我不了解悉尼的情况怎么办？那当然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专业意见的，就是我们会去帮你去分析说，哦，你们通常我们都会问，哦，你住哪一区啊，我们会不会想要挑一个是比较靠近家里头的啊，你靠海的地方啊，各方面的这一些，那我们就会以我们专业的这些意见以及知识去跟他们去提供这一些服务，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做最后的这个售卖。
18: 其实我们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还没离开之前想要了解的，我们都会帮他们去了解更多。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我会记得，就是他这个人还没离开的时候，他自己打电话来帮自己来安排，几个星期后他的整个仪式都是他自己想要的，我们都帮他做了。那我觉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直到我们他火化土葬的，我们全部之前的都会帮他可以做好的。然后如果做完土葬或者是火化呢，那个之后的我们可能提供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指导他们需要去找那个另外一个专业来帮他们，如果是心理辅导啊或者安排律师啊那种东西呢，我们都可以就是提供专业人士给他们这样子。
16: 好，那我们这个海外其实华人群体也算是很庞大的，但是在海外呢可能遭遇了一些突发情况，很多人可能会手足无措，那针对这样子华人家庭的需求，咱们的团队有没有针对性的这样子定制化的方案呢？
15: 很多他可能是意外去世的，又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就是心理上他真的过不去，那他后来就是可能自杀的也有。那其实我们有遇过很多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会去帮忙的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亲人都还在 国内，他可能要过来这边去处理他们亲人的身后事。那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个这样子的案例，那他基本上他是从来没有，他们家的亲人就是爸爸妈妈孩子过世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来过澳洲，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第一次来澳洲是因为他们要处理他孩子的身后事。那碰到一个这样子的情形的话，那么我们都会尽量就是减少他的负担。例如说我们会去在他居住的这个饭店去跟他碰面，我们会去帮他们安排就是可能在接送方面的这一些我们都尽量帮他们安排，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那变得说整个流程中间有很多流程他们也不懂，他们甚至于在这个语言上面即没有办法讲英文的时候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尽量的去帮他们，不论是找这个翻译也好，或者是在悉尼当地其实有一些义工从国外过来的这一些亲人，然后有不同的单位，他们也可以去帮忙，就是说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挺好的。
18: 做过就是可能是有的谋杀案，其实我们就会帮他们就是跟政府那边去沟通，因为这个比较复杂，然后呢英文也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然后呢就是有些其他突发的状况，就是我们老一辈的过来这边，然后他们说什么都没有准备啊，然后我们就会帮他们先了解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方案是做一个小一点的，或者直接火化的，或者是做一个传统的，然后录下来给亲友在国内去看这样子。
16: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客户的心愿去来的。
18: 是的、okay. 我们是按照他们的心愿是想要怎么去告别，然后再帮他们安排整个流程。
16: 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和我们介绍了殡葬行业的整体的一个流程，同时我相信呢，以最直观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的专业度跟温暖，就是通过真实的案例。所以我想请二位分享一下。
15: 其实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有问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背景，我来说吧，我是在台湾出生这边长大，所以变得说我对两个地方的这个 culture 都还蛮了解的。那我记得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仪式，他们自己本身孩子都是第二代，甚至有一些是第三代的华人，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不会讲中文了，但是他们又很想要去 honor他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 Chinese culture， 那他们反而会问我说，我很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不会做。我们一般来讲，那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个上香的习惯啊？结果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们还是持续有去这个佛堂的。所以我们后来呢，做了一个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我们请了师父过来诵经，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因为知道他们家人妈妈非常喜欢听 orchestra， 所以他就请了这个大提琴、小提琴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乐团在这边。就是我们先诵完经之后呢，以他们一个比较西式的方式，平常听的歌啊，各方面的这一些，由这个乐团去拉出来，然后所以就变得是有一个中西合并的感觉。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太好了，我们能够做回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个西式的方式。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情。
16: 那听到这儿呢，不得不聊回一个我们必须要问的话题，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好，或者是华人家庭也好，会担心说这个行业的这个价格透不透明，会不会有一些隐形消费。那对于这个问题呢，二位能不能说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是否能做到收费透明这样子。
15: 其实在澳洲政府有规定 funeral director 他一定要价格透明化，所以他其实每一项的我们叫做 line item 都是明码实价的，基本上的所有就是报价上面有什么额外的服务通通都会写在上面。因为这个如果就是当你们就是家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然后你要去找一个 funeral director 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价格一定要透明化，他不能够说哦大概就8000，大概就9000。
18: 我觉得每一个公司就是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收费的标准，就是可能棺木比较高，他们比较低这样子。 其实 overall 你就看，你觉得，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跟那个人谈的时候你觉得信任他吗？那个费用我们当然全部都是在网上可以搜得出来，你觉得贵还是不贵，就是你跟那个人谈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经验或者是没有经验，自己去定断的一个事情。
15: 所以信任度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信任我能够带给你的家人最后的这个安慰，如果这个信任度不在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个隔阂。
16: 那么除了这个可能一些客户对这个收费上有担忧，可能还会有一些华人家庭会出现货比三家的这个情况。那对于这个情况来说，您是否能和我们说一下啊，咱的这个公司相比于其他机构来说核心竞争力是在哪里？
15: 我觉得我们刚刚也说我们绝对不是market 上面最便宜的，但是我们也不是最贵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 provide 的这个 service 是很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在于这个 service level 去定的这个价钱的话呢，我觉得是很合理化。那当然会不会有货比三家，一定会。那我们都会跟我们跟客户去解释，就是说我们的服务费是收得起这个价格，我们就会提供给你相等的这一个服务。
18: 我觉得是心安理得。
16: 好，那么听完二位的分享呢，我真的是觉得打破了我，甚至打破了各位甚至我对这个行业的刻板印象。这份职业呢看似沉静，却承载着生命的尊严和家属的慰藉，用专业守护离别，温柔治愈悲伤。今天的访谈节目到此。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
0: 商业方面的
1: 诉讼
0: 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5万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

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些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

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秦声播讲。
2: 刘寿卿一边想着，一边就走到了裴二奶的家。他让门房进去通报。这些年牛家和裴二奶家一直没什么来往，前些年他的生意虽说由牛家照管着，但都是公事公办，往来都由柜上的伙计办了。后来牛秉镇长大了，接手生意上的事儿，尤其是裴二奶和陈昌泰合股开了德昌盛之后，牛家就几乎不和他来往了。他今天突然来访，不知裴二奶会是什么态度。正想着，门房回来了，说二奶奶请刘大掌柜赶紧进去呢。刘寿卿进了客厅，裴二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容虽然有些矜持，但是还能看出他对刘寿卿的来访不敢怠慢。简单寒暄了两句，刘寿卿就说出替裴少卿提亲的事儿。裴二奶一听是为李婉儿做媒，倒是感觉有些意外。刘寿卿说，婉儿也是大家闺秀，从小在牛家大院里长大，老太太当亲生女儿一样，大太太说了，将来的陪嫁也得像嫁自家闺女一样。裴二奶问清是大太太嘱托，老太太点了头的，便没提出异议，只问牛家想什么时候办事。刘寿卿说，婉儿和少卿都不小了，大奶奶的意思是开春就把事儿办了。裴二奶欣然同意。正说着，裴少卿回来了，看见刘寿卿在，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可眼里多少透出一些疑惑。裴二奶告诉他，刘寿卿是来给他提亲的，提的是婉儿姑娘。裴少卿脸一红，什么都没说，进了里屋。刘寿卿看出来他是同意了，面子薄，不好意思当面点头，刘寿卿就笑了。咱们再说韩边外，韩边外的新军和倭寇打了几次胜仗，消息传回来，冬季的吉林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可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朝廷和倭寇议和的消息，这又让国人是百般不解。偌大的中国，连个弹丸小国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国力呀？可不管怎么说，韩边外的新军也算是给国人长了志气。牛子厚说，韩边外班师回乡那天，我要为他庆功，我要请戏班为他大唱三天戏。牛子厚开始做起了准备，他先跟京城那边联系请戏班的事儿，然后趁着丹桂茶园听戏的机会，亲自跟梆子班的班主胡连庆谈了加演三天戏的事儿。胡连庆的梆子班在丹桂茶园已经唱了小半年了，陈昌泰把丹桂茶园包了下来，让梆子班天天唱，有时候甚至不惜赔本犒赏戏迷。他的目的就是不让牛子厚包括其他商家请的戏班有施展的地方，人们想听戏就得听这个梆子戏，而且是德昌盛为吉林百姓请来的梆子戏班。胡连庆一听牛子厚提出这个事儿，显得很为难。他说，虽然我是班主，可也是人家雇来的，你说我能决定什么呢？牛子厚就对在丹桂茶园的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陈昌泰也不可能给他机会。牛子厚泱泱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包厢，裴少卿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戏，见他满脸不悦，知道没谈成，别说大哥别急，韩统领又不是马上回来，到时候再想办法。可不一会儿，陈昌泰从隔壁的包厢探过身来了，说，牛东家，听说你要给韩统领唱三天大戏。牛子厚一笑，话里有话的说，哼，我正掂量呢，别到时候又叫人告个通匪缉匪的罪名啊。 哎，不是又要惹祸上身吗？陈昌泰说了，其实我呀佩服牛东家的仗义之举。牛东家马上说，那好啊，陈掌柜那就发个话，准我在这个戏园子里唱他三天大戏怎么样，也算是你的明智之举。可是陈昌泰马上话锋一转，哎呀，我陈茂没这个胆量啊，更没有干妹子帮我化险为夷呀，不敢冒这个风险呐。有本事你还是自个儿建个戏园子，在自家建的戏园子你愿怎么唱就怎么唱啊。牛子厚听着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看这个架势马上就要发作了。裴少卿一把拉着他，他忍了忍重新坐下。这陈昌泰明显在挑衅，可你得看看对象啊，他牛子厚就不怕有人跟他叫板，自个儿建个戏园子怎么了？他不是没想过，以前只是想想而已，今天还真就这么定了。一听牛子厚要自己建戏园子，乌雅士是一脸的惊讶，这家里这么大一摊子买卖你不上心啊，倒有闲心建那个东西，你还真指望着唱戏过一辈子啊？牛子厚说，我答应过韩统领要为他庆功，我不能言而无信。乌雅士说，你还韩统领呢？你受他连累还不够吗？那几天大狱你还没做够啊？乌雅士反对，牛子厚一点也不奇怪，他向来就不赞成他鼓捣戏曲之类的东西，这些年两个人没少为这些事闹别扭，却谁也说服不了谁。乌雅士对牛子厚的这种雅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却把孩子给管住了，任谁都不许沾唱戏的边，更不许学戏。孩子们在自家私塾读书，每天都在他眼皮底下被他看得牢牢的。孩子们的书倒是读得不错，连五岁的牛锦章都开始摇头晃脑的跟着侯先生唱诵子曰诗云了。孩子们书读得好，牛子厚自然高兴，他只是觉得这些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他，甚至跟他好像还有一种隔阂，这未免让他有一种失落。建戏园子的事儿，不光乌雅是反对，连刘寿卿也试图说服他。刘寿卿说，这冰天雪地的，泥瓦匠怎么干活啊？再说韩编外说回来就回来了，那建个戏园子最快得两三个月，怕是时间也来不及呀。刘寿卿说的有道理，牛子厚不得不考虑，但想让他放弃什么那可不太容易。他又跟王氏和李婉儿唠起这件事儿，一说到冬天无法开工，他们也认为是一个难办的事儿，然后就闲着唠了两句别的事儿。这时候李婉儿突然说，大哥，听说咱老东家盖这个大宅院的时候工期拖延到了下雪天，老东家发过话，用烧酒和泥油炸青砖，硬是抢在年根前把宅院给盖起来了。牛子厚眼前一亮，我以前也听人说过，还一直以为是瞎说呢，妈，有没有这个事儿？
3: 你爸那脾气，说干啥谁也挡不住。
2: 王氏那话里面说有这回事儿，牛子厚笑了，
3: 嘿嘿嘿嘿，烧酒和泥油炸青砖，哎，有这办法，哎，有这办法谁也挡不住我了。
2: 李婉儿的一句话真就把牛子厚的热情给煽动起来，加上王氏敲边鼓，他就没什么犹豫了，说干就干起来。大冬天盖房子，在冰天雪地的关东还真是稀罕事儿。工地上看热闹的人比干活的还多呢，大家都瞅个新鲜，看老牛家的戏园子到底是怎么个建法。只见两个小工将一桶烧酒倒进泥池，搅拌和好，再运给抹灰砌墙的瓦匠。而另一边，一口大锅里烧着滚油，小工将青砖一块块放进去，又一块块捞出来，传递给砌砖的瓦匠。牛子厚亲自监工，怎么说在冬天盖房子也算新鲜， 到底怎么样还得干着看。牛子厚对工匠们好吃好喝的答对着，工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干活也卖力气，那房子眼瞅着一天天的就起来了，真的就在预定的日子里上了梁了。细园子赶在韩边外班师回城之前竣工了，牛子厚亲自取了名字叫康乐茶园。落成典礼那天，牛子厚和韩边外一起接的匾。牛子厚和韩边外都算是吉林的名人，光为一睹两个人的风采，吉林人也愿意来捧这个场。何况还有牛子厚通过谭鑫培从京城请来的四喜班，要连演三天大戏，让吉林的戏迷们过足戏瘾。牛子厚履行约定，亲自登台，和裴少卿搭档为韩边外唱了一出《汾河湾》。在自家戏园子里唱戏，那感觉就是不一样。牛子厚随了心愿，也让吉林城的百姓过了三天节。还有比这更让他开心的吗？想着想着，从心里面就乐出来了。韩边外要回桦树林子了，牛子厚一直把他送到三道码头，看着他上了船，看着船渐渐走远，站在船舷上的韩边外也成了一个影子，这才返回身回家。进的东院，嘴里面还哼着戏呢，摇头晃脑的走着。李婉儿正从金玉山的厢房里出来，看见牛子厚也禁不住笑了。大哥，啥事这么开心呢？牛子厚问道。婉儿，我在台上表现得怎么样？
4: 你是让我夸你吧？
2: 不夸我也行。婉儿，那少卿在台上的扮相是不是很漂亮？
4: 男不男女不女的，幸亏是唱戏。
2: 哎，少卿多好啊。
4: 我没说他不好啊。
2: 那要是把你许给他？
4: 大哥，
2: 你不愿意？
4: 人家没想嘛。
2: 你早晚是要出嫁的。
4: 出嫁也不嫁给他。
2: 哎，又任性。婉儿，听哥的话，要是你嫁给少卿，
4: 又说又说又说，我不嫁给他。哎，你这丫头咋回事？少卿多好啊，你不嫁给他嫁给谁啊？我嫁给你。
2: 话一出口，两个人同时愣住了。李婉儿嘴动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先哭了出来，抬腿跑了。李婉儿这一哭一跑，牛子厚可懵了。他万没想到李婉儿会存这个心，而且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牛子厚也喜欢婉儿，但他绝没敢往这方面想。婉儿比他小那么多，从小在他眼皮底下长大，他一直把他当成晚辈对待。即便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干闺女，他也不过是把她当成妹妹一样。婉儿亲口说出要嫁给他的话，倒让他一下子无法面对。冷静下来细想，他也真的喜欢婉儿。当他知道乌雅氏要把婉儿许给少卿的时候，他的心里曾经有过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如今想起来，那就是一种情愫，只是他当时说不清，或者说没往深想就是了。婉儿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那他该怎么办呢？他能接受这份感情吗？他有资格吗？还有，乌雅氏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少卿呢？这个他视为亲兄弟一样的少卿，他发自内心的认为婉儿和他是很般配的一对儿。他也看出来少卿是真的喜欢婉儿，如果他介入了，那对少卿的伤害恐怕也是最大的了。牛子厚回到上房，带着满腹的心事。他自己不觉得，乌雅氏一眼就看出来了，就问他怎么开心呢？牛子厚愣了一下，说没有。过了片刻，他忍不住问：“
5: 啊，我说，婉儿的事儿，你找裴二奶说了吗？裴二奶啥意思？”“
3: 裴二奶当然愿意了，乐得啥似的，他可捡了个大便宜。婉儿就像咱们牛家的人一样，我还答应送他那么多嫁妆呢。
2: 牛子厚不置可否地啊了一声，表情有些怪怪的。乌雅氏看了他一眼，也猜不出他到底什么心思。第二天，牛子厚去后院看排戏，裴少卿正跟着赵全衡、王金娥排演着皮影，王氏坐在前面兴致勃勃地看着。牛子厚和母亲说过话，李婉儿也来了，看见他就像没事人一样笑笑。自那天冲口说出那句话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李婉儿，看样子李婉儿已经把心态调整到正常状态了。可牛子厚没有，他看着李婉儿，自己表情倒有些不自然。王氏叫婉儿，婉儿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坐在王氏的另一边。牛子厚却不自在地站了起来，他说了声我还有事儿，就走了。第二天，牛子厚正往后院走，看到李婉儿和裴少卿在那说话，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走还是留呢？但是迟疑了一下，还是过去了。李婉儿故意怄气，不肯正眼看他。牛子厚也没理他，问裴少卿：“
6: 啊，少卿，去学戏啊？
3: 啊，大哥，一起去啊？
6: 啊，你跟婉儿去吧，我还有事儿。
3: 谁要学戏啊？”李婉儿一使气走了。这牛子厚有些难堪，裴少卿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看着他，他避开了。他忽然感觉到理亏，好像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少卿的事儿。
2: 他知道李婉儿是在跟他使气儿，他没办法跟少卿解释，而且少卿看他的眼神又别有深意。他不知是自己太敏感，还是少卿真的意识到什么了。牛子厚的心里是彻底乱了。牛子厚和刘寿卿带着周焕忠又出门了，一路走来，所见之处百叶凋零，民不聊生，一片萧条。自从朝廷和日本人在海上打了一仗之后，元气大伤，还要付日本的赔款2亿2白银呐。牛子厚就不明白，日本人是在中国的地界上打中国人，怎么还要中国人赔款呢？哪有这个道理呢？牛子厚不服，可他没办法，他只是个商人。这一路的巡视，他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场败仗的后果。牛家在各地的生意都受到影响，有些实在经营不利的，牛子厚和刘寿卿商量商量就关张了，把人调回吉林，或者派去充实一些经营比较好的铺面。往年牛子厚巡视各地商号，买卖有官有章，可今年官章的铺面多，而且没有开张的新业，这不能不让他忧心忡忡。牛子厚带着这种心情到了北京，像往年一样，牛子厚进京必住在京城袁生庆银号的后院。袁生庆还是梁翠如做掌柜，他是牛化林时期留下的老人，为人老实沉稳，办事周到细致，所欠的是魄力不足。好在京城袁生庆已经是办了多年的买卖，运行比较有规矩了，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按部就班的经营完全能够胜任。早上开板的时候，牛子厚和刘寿卿走进殿堂，梁翠如见了他们急忙迎了过来，让座，喊来茶房上茶。茶房提着茶壶走了进来，给牛子厚、刘寿卿倒上茶。牛子厚看着这个茶房有些面熟，不自觉地多看了两眼。这个茶房有30来岁，清瘦，面相端庄，腿脚灵活，看人眉眼一挑，透着一股精神。牛子厚想想不认识，便没多想，转脸听刘寿卿和梁翠如说话。梁翠如说，自从朝廷和日本人签了赔款的条约之后，京城市面就动荡起来了，所有的生意都不好， 钱庄的生意更是难做，很多家的买卖都做不下去了。听着梁翠如的介绍，牛子厚说：“
5: 袁生，请得挺着。